0: 那么根据此前报道，五月初豆包的 Apple Store 页面出现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比如说标准版连续每月包月的话呢，每月是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
1: 是的，那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是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和推理时间，因此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部分这个复杂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呢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
0: 再来关注最近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将用户手机内照片自动上架引发关注，有网友说他的闲鱼账号代售主页被自动挂出了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的照片，还标价呢6000块钱。
1: 你别说6000，我的天，
0: 6万也不行。
1: 对呀，针对上述情况呢，这个闲鱼方面有关负责人啊回应记者说，经过核查，相关商品呢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且呢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由用户主动下架。
0: 闲鱼方面表示，平台将始终严守法律底线，坚决反对并积极配合国家机关打击文物违法交易。目前呢，闲鱼已接入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被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20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同时已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类目提升了发布门槛，要求卖家明确勾选是否具备来源凭证。
1: 那对于相关产品这个体验问题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困扰，闲鱼方面呢深表歉意，后续呢将尽快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确认，避免类似的误会再次发生。
2: 我们看到呢，不仅是把这个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呢在这个平台的空间晒出自家宠物狗的这个照片以后呢，也被这个系统呢估价数百元挂出售卖。那半夜呢他们接到了这个买家的询价。那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平台自动上架，表明了平台的审核的机制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了。本来对上架二手商品的应该负有严格的审核职责的平台，却成了乱上架的推手，暴露他们的严重失责。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呢，可以说它不是法外之地，监管部门呢需要加大对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力度，而二手交易平台除了外部力量的倒逼，也需要平台摒弃粗放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严格把关。
0: 这个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方面呢各种黑科技词汇和动辄一两千的防晒指数看得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有人也疑惑啊，为什么感觉这个十多年前马路上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在意这么着防晒，也没有在意防晒这个事儿。
1: 对，我现在出门经常能看到戴着脸基尼的，
0: 对，
1: 戴着脸基尼的人，还有穿着防晒衣的呀，什么打遮阳伞，就是大家对于防晒这个事儿好像意识在提升啊。这个防晒观点流行和产品迭代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审美和产业的共谋啊。作为消费者呢，明确自己需求所在，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
0: 所以现在如何挑选一件合适的防晒衣的话题，就是常谈常新。
1: 对，
0: 因为每一年市场总会带来一些新概念。新科技和新潮流，比如说今年原纱防晒几乎已成了防晒衣的基础配置，裸感呀、设计感呀、含羊毛，成为商家的宣传。含羊毛会不会热呀？这也是宣传重点吗？
1: 对，这个至少我知道含羊毛它可能贵一点。经过多轮洗礼啊，消费者对于各种黑科技、智商税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但是你打开这个电商平台啊，全波段什么玻尿酸面料等宣传语仍在市场。服装业内人士表示说，这些呢更多是溢价营销玩法啊，对于防晒能力没有实际提升作用。可就比如说那羊毛，
0: 给大家来个去伪存真吧。一定要提醒大家，选防晒衣的话，最要紧的还是要看 UPF， 叫紫外线防护指数。那么根据国标规定，当产品的 UPF， 大家记住啊 ，UPF 大于40，且 UVA 叫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的产品。哎，这是一个技术啊，技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2: UPF
0: UVA，
2: UVA， 那。

0: 你看现在走在这个夏天的这个街头啊，防晒衣成了这个有些人的出行的标配了，是吧？其中不少人呢，甚至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身穿这个连体的防晒衣，头上呢戴这个脸基尼，就面罩，是吧？
1: 对对，
0: 墨镜，还有宽檐的这种防晒帽。
1: 对
2: 对，
0: 那真的就看起来就跟那养蜂的那人那个装备是一样的。
3: 对对对对，
0: 这个防晒这种焦虑呢，可能已经成为这个讨论的这个一个大家的焦点了，话题了。那防晒焦虑的形成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商家的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有卷这个 UPF 值，那也有大众审美推崇的这种加成。事实上呢，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防晒这个合格的这种防晒值呢，是最基础的这种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门槛，所以说呢，消费者最应该关注的其实就是这防晒衣的舒适度啊、凉感和版型。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再来说说这个有意思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一案做出了一个判决，什么意思呢？认定母亲擅自支取五岁儿子名下近30万元压岁钱及礼金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返还22万元。该案明确厘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这个可以说是为同类家庭财产纠纷提供了司法指引。
1: 这个五岁的男孩小诺呀，自出生起啊，父母便为其开立了专属银行账户，专门存入长辈给付的压岁钱、生日礼金以及各类红包。那五年间呢，账户累计入账是29万元、
0: 不少不少。
1: 对，每笔资金的来源都很清晰，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
0: 但是反转了，出现问题了，小诺父母感情破裂了，要离婚，打离婚。那么我们看到母亲李女士呢，陆续将账户内的资金是转出来了，用于干嘛呀？报班啊，旅游啊，其他开支。等到她的父亲发现的时候呢，账户就剩40多块钱了。后来这个他爸就以小诺的名义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你得返回被支取的款项。
1: 那法院认定呢，账户内的钱呀是亲友对孩子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呢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那民法典第35条写的明白，监护人呢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0: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就是你花的这钱呀，你没花在孩子身上，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他身上，这就是俩字儿，侵权了。最终呢，法院综合孩子年龄、日常合理开支，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得还孩子啊，给你儿子这22万块钱啊。
1: 虽然还孩子感觉怎么像夫妻俩离婚的一个财产分割问题啊。
0: 对，但是他其实也最后让我们对这个孩子的红包啊，每年过年我们总说这红包的一个最终的归属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指引。曹老师怎么看？
2: 看这样。

0: 这个孩子，这个他们这个家庭是不缺钱的，孩子五岁就有30多万这个压岁钱，
1: 那一年五六万，
0: 对呀、啊，
1: 对，一年五六万，那没准
0: 那可不少，
1: 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更多、嗯、啊。
0: 对，你看这个父母，这个母亲离婚以后还花孩子这个钱是吧？
1: 嗯，
0: 你可以看出这个小诺的妈妈呢，在认知上呢，应该说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2: 嗯。
0: 结合这个案件以及其他的审判的实践，法院呢梳理出三大常见的误区，给大家说一下。
1: 哎、
2: 嗯，
0: 误区之一呢，就是孩子的钱呀、啊，就是家里的钱，这是很多人很多父母的这样一个认识。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它的本质呢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呢用一用，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2: 嗯、
0: 是吧？但是呢，
2: 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我的压岁钱。
0: 你小时候是吧？
1: 我见过我的压岁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要想要这压岁钱可难了。我妈，我替你管着。
0: 你的父母估计也是存在这样的误区啊。但是现在给你个法律的武器，就是在法律上来说，孩子接受的赠与，以后呢，这个钱就是孩子他个人的，和父母呢财产应该说是两码事儿。
1: 嗯，
0: 第二个，你们不会因为有了这个法律武器回去再找。
1: 不会。
0: 误区二呢，就是说我是监护人就能说了算。
2: 嗯，
0: 那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拿着孩子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或者说你去买理财，这些行为呢都算是侵权了。
1: 哦，
0: 那第三个误区就是，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
2: 嗯，
0: 有人觉得呢，我先用着，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再补给他。
2: 对，那等你大了再给你。
0: 对，所以说你咱们的就是父母那一辈没做到位的话，咱们这一辈得知道这些哪是法律的底线了。
1: 对，
0: 那家里的事儿呢，他们都觉得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你看，一旦家庭这个破裂以后，那这些事儿呢就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这位小诺的妈妈啊，不仅要偿还这个全额要返还，可能还会搭上利息和诉讼的费用。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又给大家进行了一次普法吧。而且呢，很多家长在管孩子钱的时候呢，也得做好这种分配管理。其实有的时候帮着孩子做财商的教育，或者说给孩子进行一些理财教育很好，但是千万别盯上这笔钱啊。
2: 对，家长还是要转变一个观点，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1: 嗯，是因为家长为什么有这观点？因为他觉得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
2: 嗯，
1: 那你这可不就是我的吗？你看，这就是传统观念。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到孩子的这些过年的红包、生日的这些礼金的时候，哎，这跟那个是两码事。你养他。养他惯他，这叫什么带引号的惯，这是义务。
2: 对，
1: 就是父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子女有孝顺父母的这样一个，我记得咱们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的啊。
2: 所以法律上是有明确界定的。
1: 对，
0: 一般很多情况下呢都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孩子之所以能得到这些红包，是因为我给对方孩子的钱了。
1: 他会这么理解，
0: 对吧？
1: 他会这么理解。但是本质上从法律上来讲不是这么事儿。
0: 而且你看他们是专门给孩子立了账户了。
1: 嗯，
0: 这就是画得很清楚了，结果你又给混在一起了。
1: 哎，
0: 这就出事儿了。
1: 对，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库里啊， NBA 球星库里官宣了。他以前代言很多品牌啊，那我都知道，就逛商场的时候经常哪都能看见库里啊。
2: 嗯，
1: 但最近啊他跟李宁合作了，
2: 嗯，
1: 达成了长期合作，将推动李宁及库里品牌的全球化发展，甚至说以篮球和高尔夫为起点，覆盖多元的运动场景。
2: 是的，那这次和李宁签约的核心内容之一呢，是李宁将为库里推出完整的全系高尔夫产品线。
1: 嗯，
2: 这也意味着库里个人品牌的业务呢将正式拓展至高尔夫装备领域。
1: 对，他自己也说呢，将来可能更愿意打高尔夫，而且设定了一个目标，小目标啊，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以业余球员的身份获得美国高尔夫公开赛的参赛资格。
0: 在此之前呢，库里主要代言的就是安德玛。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库里呢，他以后准备去打高尔夫。实际上当年乔丹退役以后，
1: 嗯，
0: 也玩了好一阵子的高尔夫。
1: 哦，
0: 嗯，这一次呢，李宁，之所以能够成功签下库里，除了有竞争力的报价以外，业内普遍认为呢，就是球星韦德的成功的合作范例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0: 2012年呢，李宁与韦德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总价值约1亿美元的合同。此后呢，李宁为韦德创立了个人产品线韦德之道。
1: 嗯，
0: 2018年的时候，双方把这个合作升级为终身。

0: 合同，这个系列在篮球鞋市场当中持续发行多代的产品，被视为国产运动品牌与 NBA 顶级球星合作的代表的案例之一。
1: 嗯，
0: 你看啊，这个运动成绩好，球打得好，人又比较正，即便他退役以后呢，他仍然能创造巨大的这种价值。
1: 嗯，
0: 另外呢，这件事呢，也从一个侧面吧，印证了中国运动品牌的价值在提升，
1: 当然
0: 进一步的得到了世界顶级球员的这种认可。
2: 是的，
1: 这个是非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简单来说说一个科技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人说花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基因检测套餐啊，查查我的组员，查查我的代谢。但是您或许没有想过，万一哪天这份报告里的信息被不当获取或滥用，就可能遭遇基因歧视。最近呢，科技部官网发布了一个指引，对防范基因歧视做出了一个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人体基因研究活动，专门界定并系统防范基因歧视风险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啊。
2: 嗯，那天生携带的基因反映的是个体的生物学的特征啊，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尺。那这次指引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在加强人体基因数据治理、防范基因歧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1: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是主持人张燕。在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 AI 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2026年 AI 也正在深度融入教育场景，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从工具逐渐走向了情感伙伴，也成为家庭和校园的新焦点。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专项行动也在聚焦教育领域，包括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被摆在了合规首位。我们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那一边是 AI 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而另一边呢，也要保护数据安全，包括隐私保护等等。教育 AI 如何在创新和守护之间找到平衡？那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又有怎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深耕人机交互和 AI 硬件多年的连续创业者灵宇宙的创始人顾嘉维，曾任职微软、百度研究院，2016年更是入选了 MIT 全球科技创新家。今天继续邀请他跟我们分享 AI 陪伴产品的打造逻辑和产业发展路径。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刚才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一边呢是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一边呢还有这个对于新技术家长的一些顾虑，以及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首先我是家长，您呢也是一位父亲，可能绝大部分家长都会有两种顾虑。一个呢是不管这样的一些教育类的陪伴产品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对这个东西沉迷，担心他过于会依赖这个所谓的数码阿贝贝，就是他的一个可以交互可以有情感依托的伙伴。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家长也会担心，那每天有大量的数据在这上面进行交互，孩子的隐私安全问题。我不知道针对这两种顾虑和担心您怎么来看。
3: 我觉得一般大家对一个新的技术发生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开始巨大的好奇心，到对他的质疑，然后再到变成空气一样的，当然前提可能是一直在用啊，用的足够高频之后，让它像空气一样的不再感受到它的存在。任何一个新技术到来，它一定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惧和质疑这个是必然的，在一开始，就跟我们当时我们说马车被汽车迭代，或者说飞机来了之后的迭代，或者说我们在上个周期电脑来了之后的迭代，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我们会提到说关于隐私，就是因为今天这波 AI 跟以前的模式学习识别深度学习识别最大的区别是，你每个人的所有的数据都得给他，你才会发现他足够好。春节后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这个龙虾带来的这个框架思维，其实是最核心本质的，其实就是你不要在意 token 的消耗量，你把所有的智能拉满，你不要在意自己的数据隐私的安全性，你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他，你发现真正 AI 的创造出来对你的惊喜和解决你问题的能力，才能走到下个台阶，
2: 非常坦诚的去面对你。
3: 对，所以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有些这样的吃螃蟹的早期的人，以及说这样的用户去换回技术提升的最重要

0: 那个拐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提到这个点，一开始从陌生、好奇到惧怕和质疑，到最终你离不开，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分阶段的让不同人进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认为从一个技术推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但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问题。我们从一个当年用微信就会发现我会很顾虑说我所有信息上下文都在他那，会不会有个企业知道了我所有信息，对我的公司的经营，对我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我觉得这个隐私的保护是一个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他的关注点就是跟纯动物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个底层的关注点我觉得是合理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应该考虑说，一旦用户开始接触这个产品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从一开始就正面去面对并做好这个妥善的处理。
1: 嗯，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说说就是数据的隐私这件事啊，就首先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犹豫和担心和顾虑啊？首先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反对 AI 啊，就是虽然可能欧洲很多大家传统的人在一开始会反对 AI， 其实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大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就是 science 这个事情和 technology 这件事又是分开的。
1: 嗯，科学技术分开了。
0: 科学呢其实是为了实证和验证一个假设，就是你的想象最终是要被验证的。所以从理论到工程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职业和能力去落地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工在过去是明确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多科技从业者应该很喜欢看科幻片，
1: 嗯，
0: 所以科幻片又是一波可能在science fiction 对吧，又组合了新的词，就是 science fiction 这个这些人去创造出一些想象力的东西。过去指引我们很多做科技人推进的一些很重要的片子，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印象当中叫回到未来、回到奥德赛，你发现这些片子会牵引着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
1: 嗯，
0: 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关于就是时空穿梭这件事儿，期待说人不再去用交通工具从 A 点到 B 点。
1: 嗯，
0: 因为这是效率很低的，对，效率非常低。因为你像，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场感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坐下来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共振，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跟你在线上看不到这个人的时候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科技在过去的发展，互联网这么多年产生的人类的科技进步，拉全了信息，拉平了信息，有一点还没有做好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还是要去那里，就是我觉得今天的科技用计算机的技术去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机会有出现，
1: 嗯，
0: 所以人类一定是科技进步带来最大的转变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好的一面。我们中国家庭并不是反对，而是说当担心每天跟设备说这么多话，看到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家庭的关系，以及说当形成了这些不可控的数字资产的沉淀之后，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数字资产带来对于孩子的影响和负面。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让家长敢于用这件事，敢于用好这件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边界有多先进，技术的边界的要害问题都先能够给家长一个充分的信任。我觉得信任是本质。
1: 嗯，
0: 所以人和人的信任建立也是非常关键的，当一个事情在推进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把控制权交还给那个最应该获得信任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交钥匙的过程。我们这个设备不是说这个机器交给孩子让孩子用，孩子家长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是有一个家长端能够充分的让家长知道说每天孩子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每一个学伴，每一个 AI 在跟孩子聊些什么。
1: 嗯，
0: 聊天过程当中 AI 怎么把一个最简单解放父母的方式给他做一个总结报告。
1: 嗯，
0: 我们把它定义成说叫灵光时刻，我们把它定义成叫做好奇心日报。
1: 嗯，
0: 我们会每天给孩子家长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个录音设备是给你的使用者一个总结，而我们是使用者是孩子，用购分离的，消费者是家长，家长会充分的知道说 AI 在采集获得什么样的信息，而且同时他可以做设置权限，去把自己希望孩子的边界可控的地方管得住。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上来先去做到的一件事，建立透明的机制，建立克制的功能，建立可被管控的边界。这是我们做产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种可控和边界，坚持这样的原则来开发和打磨产品，这最初的想法又是打哪儿来？
0: 这个对我比较有启发，当时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任天堂的创始人当时写了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其实人机交互的人最喜欢的公司其中一家也是任天堂，因为他永远是在推进人类人机交互发展很 敢于去做这种推进的公司。

0: 个做游戏的公司。
1: 虽然是个做游戏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是一个非常推进人机交互边界的。而且它推进人机交互边界还有一些他们 don't 的 list。他不做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描述他们其实最早做 VR AR 的，他是最早推进这个科技进步的其中一家。因为我在微软的时候，我们做 HoloLens 前身，我们做 AR 的时候，我们参考了很多他们的文献论文。所以你可以理解这家公司其实是做过非常多的储备的，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探索人机交互的边界。他那个创始人说了一句，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推进 VR 进入产品。他有一句话说，当一个孩子，当一个用户在带着 VR 在互动的时候，你周遭人不知道在看啥。这就是典型它不透明。我们一定要让家长跟 AI 之间，家长跟 AI 跟孩子互动的那个内容之间，这个关系是透明的、可靠的、有边界感。所以当时这个Nintendo 的这个 founder， 其实他当时在他那个书里面写这个的时候，对我是很有共鸣感的。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现在做产品的时候很在意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数据隐私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在意的一点就在于，其实怎么去解决好沉迷问题。就是我理解说，这也是同样一个非常在家长在意的一点，就是他都不想跟人交互了，就想跟 AI 交互。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个我认为我们怎么解决，再来说我长期怎么判断这个问题。我先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关键不是说多不多这样一个 AI 设备在身边，因为孩子已经不得不接触这么多的新型的 AI 设备。就跟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人群。我们那一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先没有屏幕的。等到一定年龄段屏幕产品才出现的。
0: 是。
1: 但是这一代孩子，我指的是00后。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原住民，但10后他们天生就是 AI 的原住民。那这时候我觉得是挡不住的。那在这个挡不住的情况下面，我觉得核心不是说多没多这个 AI 设备，而是说这个设备怎么把孩子的专注力带向哪里。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做林宇宙的小方机，做 Luca， 你发现这两代产品，包括像我们内部还在探索的新产品，他第一天就不是说对着屏幕在用的。你像 Luca 其实是个猫头鹰读书机，它有个可爱的眼睛，虽然有一块看上去像屏一样的，但其实那个屏是个眼睛，为了呈现一个更有可爱的生命感的一个物种，就
0: 是
1: 孩子
0: 形象，
1: 它这个形象是个 IP， 它把那个屏用成了一个眼睛，快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它解决的不是盯着屏幕看信息而是它家里面有一本书放在 Luca 面前，它有个摄像头去读书。所以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从屏幕回归到纸质书阅读。带给家长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就是不再是盯着屏幕去看，而是说回归到纸质书，让他养成阅读习惯。因为我们当时很多孩子家长到了初中到了小学之后，反过来给我们写了感谢信，我们印象特别深，我们收到很多用户的反馈，其中有些家长说，我们对比很多孩子从小给孩子养成了阅读习惯这件事儿，真的是陪娃过程当中一个产品创造的价值，也就是我们让孩子养成了在桌上端端坐坐的去学习看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有了这个小伙伴陪着孩子长大。这是前十年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做产品的过程当中用户来带给我们的正反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今天我们说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在于看上去有块屏幕，看上去有这样的一个新的 AI 终端，但它不是说盯着屏幕去刷内容的，而是说这个设备挂在胸前，它第一视角的看到物理世界，主动的给你发起话题，像一个小伙伴在你身边打一个 FaceTime 电话一样的跟你去连接，去解决你的问题，主动交互一个信息。这个万物是教材这件事儿，解决的不是把孩子按在屏幕里面让他去没完没了的聊天刷内容消耗时间，这其实是恰恰孩子家长最担心的，怎么让孩子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现实真实世界，能够让孩子去听去看去问，甚至是说这个问题未必是孩子主动提出来的，我们会有个互相麻烦的过程，是 AI 主动来麻烦孩子，AI 主动来去提出一个他认为孩子应该在这个时刻去发出的问题，让 AI 先提出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面不是让人沉溺在设备里面，而是说是让他在真实现实生活当中去发现那个美，发现那个该去好奇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出发点很不一样的一点。
2: 出发点就是不是让孩子沉溺在虚拟世界当中，沉溺在只是跟设备进行互动的过程，而是更好的去利用这个 AI 工具帮助孩子认知和感知这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个是可能从底层逻辑或者从研发角度的思维的一个初衷的不一样。
1: 但是这个出发点再往下迭代以后，人类啊再往下发展啊，首先一定是离不开 AI 的。所以我认为家长这个时候不要过于担心这件事，而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为什么这样说？人类这次的进步一定是 AI 带来的，无论是科技发展推到下一步啊，你知道现在 OpenCloud 的内部团队都怎么样去发展这件事？它不再是说招聘技术的开发的架构师，再不是招聘代码能力有多强的人，因为这些东西都 AI 都能干。他反而去招的都属于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人。为什么这样？他们在做解决的问题是说，如果推演到比如1940几年能不能推演出相对论来，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在推进 AI 技术的边界了。也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是接下去 AI 一定是人类破茧成蝶，人类真正科技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AI 自己会进化的所以一旦 AI 会进化，人类也要进化人类要跟着 AI 的进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考虑一个点，就在于就是人类未来一定是过饱和、过充分依赖 AI 的人，越依赖，这个人的能力会越强。如虎添翼的翼，可能甚至不是简单的一个翅膀，而是说是蝴蝶从一个蠕动的一个
2: 毛毛虫
1: 变成一个精彩世界的一个主宰者的过程的变化。我觉得 AI 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依赖感。
2: 您的观点是人和 AI 是共生关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躲不开了。
1: 对，
2: 而且您也在强调这个产品它不是说把孩子摁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而是要真正跟现实世界发生交互，它是一个孩子和现实世界交互更好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桥梁是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话说回来了，回到我们今天 AI 加教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理解是不是 AI 和教育它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是人在受 AI 的影响，同时 AI 也在受使用它的这个使用者的影响，他们是彼此成就互相陪伴的。那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这种非常懂孩子的教育终端，那家长的这个教育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怎么去定位好自己的这个位置。
1: 对，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话题，可能是很微妙的，上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会把握好这个尺度，做好这个把关，但长期我们又期待家长放手，期待家长能够完全接受说未来 AI 一定是过饱和依赖的，这是我的观点。那回过来我觉得人类未来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一定是每一次就跟我现在状态一样的。我每一次甚至不会先去问这个员工，问这个我们的小伙伴，问这个我们团队的成员这个话题，我甚至会先去 add 他的 boat， 就 add 他的分身，先去跟他的分身去交互我觉得这个的背后，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人未来一定是需要有个独立的判断。 但是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因为你每一次问题甚至不一定是个问题，是一个想法，你都会先跟 AI 互动一下，
2: 嗯，
1: 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你自己这个想法。
2: 嗯，
1: 啊，就是我们叫零宇宙，就是宇宙是说我们叫做想探索未知的未来，探索未知的奥秘。
2: 嗯，
1: 就人类最大的乐趣也就是不断在探索自己的边界，对吧？零其实是一个向内看的过程，也就是向身心灵向内去了解自己人类怎么发生，
2: 嗯，
1: 怎么会走到今天的，
2: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零宇宙这家公司的内心。那我觉得未来人类的发展一定也会面对说我们去把算力放到太空中，而不是今天的算力我们在这个我们地球上面解决电力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可以利用太空的能源去解决算力的问题。就是星辰大海一定是人类会去探索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窗口期， AI 会帮助这件事探索最大的一个机会。
2: 嗯，
1: 那这时候家庭教育和家长更应该去了解和关注的点在于，当如果人要有独立判断的时候该建立什么样的能力。
2: 嗯，
1: 也就是你没有独立思考了。
2: 嗯，
1: 就你要做好独立判断。那我觉得首先数字孪生这个方向本身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每个人都很期待的，因为人最大的茧就是时间线，
2: 就是被时间线所束缚，
1: 也就是你需要重复学。更重要其实人要生命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这波 AI 会带来巨大，就是你会发现 AI for science 里面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帮助人类更好的延长寿命。
2: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茧一旦被 AI 突破，我觉得两种突破方式，一种突破方式就是你真的通过 AI 来帮助这个生命科学把人类的这个衰老这件事推进到下一个台阶，
2: 嗯，
1: 延时。第二个其实就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或者说你的思维意识生命意志能够更好的传承下来，也就变成一个数字的持续的永生。
2: 嗯，
1: 我们这个 AI 学伴的产品里面有好多 AI 老师，这些老师里面有一个北外的首席教育官曹温教授，他当时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很惊悚，到后来发现我就要第一个时间先用这个东西，因为他会有一个执念，觉得曹老师，因为他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普惠教育能够传递到乡村，他希望让很多人不断的去通过他的教育内容和理念去更好的获得教育公平化的结果。
2: 嗯，
1: 所以他说嘉威，我要成为你的试验，我要成为第一个你的试验，就是他希望把曹老师做数字永生化。
2: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实现了一个第一时间把曹老师的课、音频、著作、他的讲义都通过 RAG 搜索增强的技术来把 AI 曹温老师变成一个体验很好的一个老师的分身。
2: 嗯，
1: 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我们已经正在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那你说未来是不是家长在带娃的时候家长会捏一个自己的学伴？我觉得今天已经完全在发生了，因为很多孩子家长我们叫做高科技育娃的那一代家长，他们在豆包上就会捏 aging 他，在我们这上面也会捏 aging 他，就会让自己的认为更好的教育理念捏成一个学伴。也就这一代我觉得不再是说像当时的 iOS 和安卓或者说 Windows 开发者生态是靠一个会写代码人去做开发，因为现在有 Vibe Coding 全民都可以去用一个简单语言的指令去开发。你知道现在工程师键盘已经不是说是个全尺寸像当年步步高我们学电脑一样的键盘，今年最好的编程键盘是三个按钮，
2: 只有三个按钮，
1: 对，就是你的启动、你的执行中间就是语音。
2: 嗯，
1: 也就是说你通过语音就可以去写编译代码了。今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能自己去编译、去做开发，跟 AI 共同迭代一个、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
2: 嗯，
1: AI 来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代码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家长来自己捏出一个学伴、捏出一个角色助理、捏成一个数字的伙伴这件事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平台上面，我们已经在尝试和落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去分清的一点是什么？第一就是什么是独立判断，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话题，怎么去培养孩子有独立判断。嗯，第二就在于怎么分清说增强体验的陪伴，而不是说取代我们亲子家庭关系。也就 AI 的在过去我们的英文词里面叫做人工 artificial 然后 intelligence 智能。
2: 嗯，
1: 这在过去60-70年间其实人类在对于每一代技术迭代的时候希望当机器智能当计算机能够主动能够思考能够执行对于它的定义。但是我们今天给了一个新词的定义叫 AI New AI 叫做 Augmented Imagination 也就是你的想象力的增强。
2: 嗯，
1: 是你的关系的增强。我们把它比喻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增强而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
2: 嗯，
1: 亲情最内核的部分不是简单的信息交互对话，而是说是情感的连接，其实是责任的边界，以及说是共同的经历。
2: 嗯，
1: 这些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其实家庭的属性带给人的成长其实是 非常潜移默化以及说不可取代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AI 最理想的位置不应该是跑到家长面前站在，而是应该在站在家长的身边，这种感受，
2: 嗯，
1: 能够让重复性的没有时间精力的陪伴，把高质量的陪伴留出来给家长。
2: 嗯，
1: 所以接住孩子的好奇心，陪着孩子一起去看世界，见世界。AI 是能做好的，
2: 嗯
1: 啊，但是亲情父母带来的高质量陪伴这件事儿，是一个增强关系之后更应该让家长充分去给予的一个付出，
2: 哎，
1: 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能实现，嗯，今天家长能理解我们的产品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 AI 陪伴，但是它取代不了你高质量的陪伴，但同时我们给了你一个增强式体验的陪伴。
2: 嗯，你看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家长非常辛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然后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可能拉着家长一直不停的在问问问问问，那往往这个时候家长会有很多的这种烦躁啊，或者是这种情绪啊，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孩子那些提出来的天马行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对孩子的那种关照和陪伴，它未必是高质量的陪伴。但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长从这个场景当中解放出来，然后真正的让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去让孩子跟世界更好的去了解和交互的过程。但是家庭的这个滋养的土壤，那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支撑，那这是一个家庭的底色，这个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拉克方面称伊朗无人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联。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

0: 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

0: 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地以及贾斯克港发生爆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凌晨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波斯湾地区。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10号凌晨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语音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0: 以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离开。
1: 每个人都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跟在乎的，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主动的那一方。其实无论在任何关系里，一味的索取或是付出，都会让彼此感到身心俱疲。无论是想念也好，在乎也罢，真正长久的情谊都是双向的。不要因为他人的不主动就彻底的放弃了一段情谊，也不要因为他人的主动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忽视了一片真心。心和心之间，因为有了彼此的靠近和懂得，才会清楚对方。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啊，外国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那么我要给您讲述的这位汽车大王是一位怎样的汽车收藏家呢？在法国的米鲁斯市啊，有这么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那里啊简直就是一个旧式的汽车王国。馆内展出的600辆老式汽车和其他类型的车辆，都是1878年到1950年由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馆内收集了98种样式的汽车，犹如一部立体生动的汽车百科全书。这个别具一格的汽车博物馆啊，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呢叫施兰佛。这施兰佛原来是纺织厂的一个大老板，但是爱好视车如命啊，他呢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收藏汽车上。在展出的600辆汽车当中，最多的呀是123辆布加迪牌的汽车。那么这施兰佛是如何弄得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啊，布加迪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佛听说厂里头有23辆的老式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啊，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一辆双排七气缸赛车，曾经参加过1930年乐之24小时拉力赛。后来呢，施兰佛又从美国芝加哥收藏家手中买进了30辆布加迪汽车，那人要价呢 ,10.5 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啊以9万美元成交。从此施兰佛买旧汽车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就在1960年那一年，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的运到米鲁斯市。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啊，施兰佛先后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鲁斯人啊，我建立这个博物馆都是为了纪念他。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当中，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有33个人，而且都是些大人物。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的弟弟接手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呢做得挺大。施兰佛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但是呢，到了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发生了危机，施兰佛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汽车博物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工会控告施兰佛，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庭则向施兰佛发出了逮捕令。施兰佛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米鲁斯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价，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大约是66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施兰佛的汽车博物馆。施兰佛认为啊，实价应该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仅施兰佛的8辆1932年布加迪牌的轿车就价值4400万法郎。

迪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啊，并不困难。其中的一辆呢，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候，拍卖价格达到了1000万美元。可是呢，施兰佛的两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啊，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迪为他自己造出来的，引擎盖啊占全车的1/3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考究，内部装饰呢也奢华。前面两个座位啊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者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保守的估价也得值3000万美元呢。施兰佛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时间啊，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套间，位于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间里呢摆满了古旧的家具，依然显示出他的富有阔绰。而施兰佛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鲁斯市啊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佛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当局呢自然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到国外，施兰佛哪肯罢休啊。于是呢他在法国的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鲁斯市打起了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有人问施兰佛，如果有一天你官司打赢了，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说不会的啊，因为我的母亲是米鲁兹市人，这些汽车应该永久的留在那里。虽然这场官司胜败难料，但是呢，施兰佛至少已经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誉。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收藏家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哎，那有关罗斯福集邮的故事，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曾有记载，让我们来听一听武宗亮的讲述。
3: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集邮。集邮伴着罗斯福走过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为他紧张枯燥的政务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罗斯福从小就受妈妈的影响，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妈妈还是萨利·德拉诺小姐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罗斯福的外公正在远隔重洋的中国做事，书信往来成了沟通信息、倾诉感情的唯一渠道。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父亲的来信，将阅读父亲的信当成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在信中，父亲讲述了无数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一切对他充满了神秘和无穷的魔力。虽然他不能亲自踏上那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但从寄自中国的各种邮票上领略了那个国家的万种风情。于是他把这些邮票精心地收藏在一本集邮簿中，后来妈妈便把那本集邮簿送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集邮簿里又充实了不少的新内容。8岁的时候，正在上小学的罗斯福，好学的脑袋就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吮着各种知识。此时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外面精彩的世界更让他感到新奇。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有关动物、植物、运动的知识以外，母亲的集邮爱好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对小小的方寸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于是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收集邮票，渐渐的，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邮票打开了小罗斯福的眼界。他不仅熟悉了一些陌生国家难记的名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邮票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舅舅弗雷德·德拉诺看到小罗斯福整天入迷地摆弄那些少得可怜的邮票，当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在小罗斯福9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份珍奇的礼物，一册传了10年的厚厚的集邮簿，其中有不少是寄自中国的邮票。小罗斯福立刻被这本万花筒似的集邮簿深深迷住了，从此他走进了绚烂缤纷的邮票世界，享受着集邮带来的知识和乐趣。即使他当上了国家总统以后，每天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日夜操劳，终日缠身于会议和文件处理之中，但是仍没有忘记他多年的嗜好集邮。集邮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润滑剂。1921年，39岁的罗斯福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他染上了可怕的脊髓灰质炎。那时他正是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已经有了当纽约州州参议员的政治阅历，富有当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行政经验， 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心如死灰，恐惧和绝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纽约州州长的老式书房里，在策划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极为险恶，罗斯福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部。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部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联合国，并设法使丘吉尔、斯大林等接受他的提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创立联合国组织。4月12日上午，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的屋里又开始摆弄起他心爱的集邮簿了。他想到了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想起马上就要诞生的联合国，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一定要参加大会，而且还会为这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想到这里，他马上在集邮簿上腾出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进来了，手里边拿着厚厚的公文邮袋。罗斯福看了看没有摆放妥当的集邮簿，叹了口气，把它放在一旁。快吃中饭了，干脆等下午再处理吧。秘书在旁边开始催了。罗斯福摇摇头，不不不，我马上要着手工作。说完，他提笔疾书签署文件。秘书拿着公文袋问道，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4: 有，比尔，
3: 罗斯福回答，
4: 打个电话给弗兰克沃克，叫他一拿到旧金山纪念邮票就给我留下。
3: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套邮票，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的使命和他钟爱的邮票伴随着这位伟大的总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美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备受爱戴的杰出领袖，向世界发行了很多套关于罗斯福的邮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终生酷爱的集邮簿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一页。
2: 得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最后，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
3: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上一辈分手呢，大多数是因为八字不合，现在的年轻人分手大多都是一言不合。我是常被分手的单身男青年野山娇。

0: 男人真的很奇怪，烟对他不好他喜欢，酒对他不好他也喜欢，熬夜对他不好他还喜欢，你对他好他却不喜欢。我是正在单身，以后不知道还是不是单身的小小娇。都市爆笑男女，
1: 我呢一直单身，我老爸每天催我找女朋友。上个星期他坐公交回来，车上认识了一个漂亮妹子，居然去搭讪了。姑娘，你有对象吗？
0: 叔叔，没有呢，一直没有合适的。
1: 啊，这样啊，你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啊？
0: 是呀，
1: 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小伙子叫做野山椒，人可好呢。
0: 哦，野山椒啊，我们俩认识。
1: 啊，真的吗？
0: 对呀，他人是不错，叔叔。不过我听说他爸特别爱唠叨，我可受不了。
1: 啊。最近呢，我一直在关注楼盘的信息。
0: 野山椒，你是不是准备买房子啊？
1: 早就准备好了。
0: 哦，是吗？那怎么还没买呢？准备在哪儿买啊？
1: 我就是不知道这2000块钱能在哪儿买，所以一直就没买。我老爸呢，到了退休的年龄，天天感叹自己年纪大了，没用了，不值钱了。可今儿不知道怎么地，回家非常高兴。我老妈就问他说：“
0: 哟，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1: 嘿嘿，今天我们公司领导终于发现我还是有价值、有升值空间的。
0: 是吗？怎么说的？说来听听。
1: 他说我是老古董。小小娇，我喜欢的女神再也不理我了。
0: 啊，为什么呀？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还不都是因为我每天在朋友圈第一个给她点赞。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天天都能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1: 可是今天她说自己生病住医院了，我看都没看就给她点了赞。

0: 我呢，头上撞了个大包，还破了皮，感觉昏昏沉沉的挺严重，就去医院看了看。
1: 我说这位患者，你这包是怎么弄的呀？
0: 抢红包抢的。
1: 哎呦，这抢的得多激烈呀，能把脑袋都砸成这样。
0: 不是抢的激烈，是我光顾着抢手机红包，没有看路，撞到电线杆子上了。我们单位一个妹子呢，身材特别好，我就问她说，你这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
1: 哎呀，因为我懒。
0: 骗人吧，我也懒，可是我是个胖子。
1: 我懒得吃饭，懒得说话，什么都懒得干。啊。我最近呢恋爱了，男朋友总是特别多的问题要问我。
0: 我说你怎么连白开水都不会烧？
1: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都是佣人烧的。
0: 你们家条件有那么好，哪来的佣人？
1: 是我前男友，他名字叫永远的永，仁义的仁，永仁，我都喊他佣人。我最近呢在学驾照，由于我呢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科目三考了4次都没过。哎呀，我那个教练终于忍不住要发飙了。
0: 妹子呀，我说你这是咋回事儿？
1: 教练，我有难言之隐呐。
0: 我说你是不是怕考过了买不起车呀？
1: 啊，你是这么想的吗？
0: 今儿我下班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美女在和老板聊天。
1: 老板，有没有德芙电池？
0: 没有，我们这儿只有南孚巧克力，南孚巧克力。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从技术上讲，我总是饿得要命，而吃呢，只是重复这段过程。嗯，我是要再次踏上减肥征程的小小娇。
0: 所谓孤独，就是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我是孤独孤独特孤独的野山娇。
1: 都市爆笑男女。哎，李哥，我特别好奇啊，你每次半夜回家都是怎么给你老婆解释的呀？
0: 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1: 这么爷们儿？那你老婆每次就轻而易举原谅你了？
0: 当然了，每次她打累了。

0: 了，骂累了，自然就困了睡了，原谅我了。
1: 哎呀，
0: 王美丽呢？你怎么总喜欢吃什么黑大米、黑芝麻、黑小豆这些黑色的食品呢？
1: 因为我不想吃白饭。
0: 今天刚下班，我就看到我老婆在家里收拾桌子。我说老婆呀，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吗？
1: 哎呀，我弟就是你小舅子，也不算啥客人。哎，对了，他说你那双黄色皮鞋好看啊，反正我看你在那儿放着也不穿，我就送他了。
0: 干嘛呀？那怎么行啊？我去给他买双新的，旧的我去要回来啊。
1: 哎呀，没事儿，小舅子又不是外人，旧的他也挺喜欢的。
0: 这个该死的小舅子，一定是发现了我藏在鞋里有3000块钱的私房钱，才说喜欢那鞋的。我必须要回来。
1: 最近呢，好不容易把这个驾照领到手了，结果经常损我的教练居然给我发微信了。
0: 小小娇啊，这驾照呢拿到手也不容易，你拿回去裱起来挂墙上就行了，以后千万别开车出门啊。
1: 啊，什么？中午在办公室无聊，我自己呢就把这个刘海给剪了，下班回家呢我就问我老公，哎，看我的刘海剪得咋样。
0: 哎，就那样呗。
1: 我告诉你，我没去外边剪，没花一分钱，我自己剪的。
0: 真的呀？老婆你怎么不早说，剪得真不赖，下次就这样啊。
1: 小小娇和萌爸比，
0: 今天呢带小小娇去蛋糕店买东西，我呢先让她尝了一口。
1: 我不喜欢吃。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了。老板给我把这个来5斤，就要这个。今天的路上有点堵车，我就和小小娇说，孩子咱们俩玩那个成语接龙吧。
1: 好呀好呀，那你先出吧。
0: 好，胆大妄为，
1: 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
0: 今天下班回家，看到小小娇居然主动在写作业。我的天哪，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竟然写作业了。
1: 我们老师说如果下次考试谁的分数提高了，就给他充 POB 呢。
0: 今儿小小娇犯错了，我让他罚站，他特别委屈。我呢开导他说，孩子，爸爸处罚你是因为我爱你。
1: 这我知道爸爸，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如果下雨天你的女朋友在外面没有伞，你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的身边，否则她可能会到附近的商场里面躲雨，然后可能会让你给她买口红、买鞋子、买包包。
1: 什么？
2: 各位好，我是不愿意交女朋友的红辣椒。
1: 我们就是这样在花一样的年纪里长成了一颗多肉植物。大家好，我是天生特别胖的朝天椒。人生啊，有些路是不可以回头望的。
2: 生活啊，有些话是不可以回头听的。
1: 各位，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一小节的节目会非常的残忍。
2: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可有些事儿我们还是想拆穿。

0: 这是一碗剧毒鸡汤，名字叫做
1: 夜夜想起从前的话，闪闪的泪光要哭瞎。

0: 一夜，你信誓旦旦地说要早睡，
1: 今晚一定要早睡。
0: 然后躺在床上，你就想，
1: 嗯，刷一会儿微博再睡，逛一会儿淘宝再睡，看完这篇小说就睡。嗯，已经是早上了，开会又要迟到了。
0: 又一夜，你信誓旦旦说你要早起，
1: 明天我一定要早起。
0: 然而第二天早上，睡得口水流满了枕头，然后中午12点你醒来的时候就想，
1: 早起耍一天，晚起毁上我，干脆来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
0: 那一天你下了好大的决心，说要好好工作，
1: 下周开始我要认真工作挣钱养家。
0: 然而到了那一天，
1: 哎呦好累，吃完这顿再努力啊！报告明天再交吧，反正领导也没催，一天到晚给客户拍笑脸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0: 还是那一天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然而你口中的下个月到了，又开始假装失忆了。
1: 减肥是什么鬼，能吃吗？宝宝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不要乱讲，吓死宝宝了，先吃个爆米花压压惊啊。
0: 后来你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老妈说，
1: 我想减肥，您一定要督促我，最好赶紧帮我买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就有空骑车去上班锻炼了。
0: 你老妈很爽快的

0: 应了，而且告诉你，
1: 好啊，要不我帮你买一辆三轮车吧，这样你在锻炼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收点破烂补贴家用。
0: 三轮车的梦想在你的偶像包袱面前破碎了，可眼看着已经到了露胳膊露大腿的季节，你又励志说，
1: 夏天我要出去跑步。
0: 然而夏天已经到了，
1: 怎么办，我被树懒附体了，要好吃懒做日子才有救啊。
2: 你觉得他们是树懒所以就不能快乐吗？闪电闪电好久不见，见到你真高兴，伙计。
3: 我也很高兴吧。
4: 我是动物城朱迪警官，你好吗？
3: 我过得
4: 好，
3: 不错。
0: 好吧，梦见树懒。还有那天你跟我说被情侣虐惨了，立志明年虐别人，你说
5: 今年之内一定要找个女朋友。
0: 然而情人节都过了你还单身，于是你决定，
1: 于是决定保持单身的清香。我不与情侣空流合污，臭味相投，不就是狗粮吗？吃了那么多还怕多吃几年？老板再来两吨进口狗粮。
0: 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听到啪啪啪的打脸声音呢？
4: 啪
6: 啪
4: 啪。
1: 所以年轻人说过的话就要做到啊。
0: 节目之前提醒过你哦，这是一碗剧毒鸡汤，名字叫做
1: 夜夜想起从前的话，闪闪的泪光要哭。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年龄大了，多说一句话都累。
5: 看上去挺活泼的，心里呢住了一只万年大海龟。
4: 你说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你自己觉悟吧。
5: 用一句话解决的事情，坚决不用第二句。
4: 假期啊，是给人家那些平时努力工作学习的人准备的。你说你吧，你每天过得都和假期一样的，啥也不干，哪来的脸？为这假期去哪玩，上蹿下跳呢？真是的。
5: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一个朋友20多年没有夸赞过春天了，今年突然夸赞了，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果不其然，他恋爱了，整个人像动物世界里奔跑的豹子一样啊，在春风里就是安静不下来啊。
4: 书买过等于读过，
5: 化妆品摸过就等于画过，
4: 健身卡办过就等于练过，
5: 公开课的视频 mark 过就等于学过，
4: 唯有吃的买了肯定吃完，所以看破不要说破哦。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即将启动。6月10日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

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将聚焦“15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梳理分析实践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规律，进一步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引领力，凝聚发展共识，增强发展信心，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十日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九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置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江西12条措施规范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联合印发《江西省推进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规范高效开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围绕完善伦理审查关键环节，加强伦理审查结果互认，优化伦理审查关联流程，健全伦理审查组织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进一步规范临床研究与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助力前沿技术领域健康发展。该措施将于6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若干措施提出，将规范细胞治疗、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伦理审查模式。对于涉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用于神经或精神类疾病治疗，人干细胞导入动物胚胎或胎儿，并进一步在动物子宫中孕育成个体等科技活动的临床研究项目，在通过机构伦理审查评估后，需申请省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复核评估，切实保障审查质量。此外，我省将支持省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牵头组建江西省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互认联盟。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伦理委员会审查工作的监督，省药监局将加强对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监督检查。卫健、药监部门将建立健全紧密协同机制，强化联合监管、信息共享与风险管控，共同推进我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全县县乡人大工作座谈会召开。6月9日，全县县乡人大工作座谈会召开，剖析当前县乡人大工作，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下一步重点工作做部署。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长青出席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军、杨时胜、韩云清，县16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詹卫忠出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一海主持。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端正履职态度。全体人大干部要深化对人大制度的认识，新任人员加快补齐业务短板，摒弃换届临近的松劲心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坚持常态化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全面提升履职能力。要对标先进标杆，做优代表履职，立足我县人大工作现有亮点与成效，各乡镇主动学习优秀乡镇经验，组织代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广泛收集民意，持续提升代表建议质量，充分发挥代表为民履职作用。要抓实阵地运营，提升站点效能，严格落实代表常进、群众常来、实事常办标准，规范代表进站轮值与选民接待制度，公开站点信息，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建立诉求处置全流程台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紧扣换届节点，建强代表队伍。

0: 户外劳动者吃上爱心午餐。六月五日，玉山县总工会联合县委社工部、三清山村镇银行在玉衡广场工会驿站开展爱心午餐公益派送活动，精准关爱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用热气腾腾的暖心饭菜，切实解决一线从业者户外就餐难、吃冷饭的实际问题，把工会娘家人的关怀送到劳动者心坎上。活动现场，工会志愿者有序分装盒饭，耐心引导领餐秩序。刚完成路面清扫的环卫工，奔波忙碌一上午的外卖骑手陆续前来领取午餐，在驿站饮水、歇脚、用餐。热腾腾的饭菜温暖了一线劳动者的心田。平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要么啃干粮，要么随便买泡面，工会送来热乎午餐，既省心又暖心。领到爱心餐的环卫工人由衷感慨，一名外卖小哥接过热乎的盒饭也高兴地说道，平时都是我们给大家送饭，今天工会给我们送饭了，真是太感谢了。据了解，本次爱心午餐活动覆盖城区各大驿站，阶段性投放爱心餐数百份。玉山县总工会延伸服务链条，除爱心餐外，常态化开展送清凉、送义诊、普法宣传等惠民服务，完善饮水、热饭、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配套，将工会驿站打造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温馨港湾。现场的负责人表示，县总工会将持续丰富普惠服务内容，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问题，做实做细暖心服务，不断提升广大一线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那今天其实找这样一个机会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希望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的童年经典，是不是还留在你的记忆里呢？啊，来说一说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国产动画经典。那今天我并不孤独，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一个人自说自话，不是这样啊。我们今天要请出的四位啊，他们都会一一和大家分享他们和孩子们在记忆深处的那些经典作品。那么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我今天的问题呢，可能都是比较整齐划一啊，问每一个人问题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答案真的多姿多彩。他们分别是节目组的成员啊，我们的浩洋，还有一位呢是袁一，再有这个我们说说书人赵亮，还有一位曲艺和戏曲节目的主持人尚远。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浩洋。
1: 我是浩洋，我的孩子今年7岁多，不到8岁。动画片他其实看的挺多也挺杂的，但有的时候他就是比如说就是因为现在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儿童会员，它里边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他都扫一眼，但是我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指引性的，让他看一些质量好一点的呀，或者说剧情比较吸引人的一些动画片，
0: 分儿比较高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会不会想起来你小时候看个动画片？
1: 那就是舒克贝塔啊，这一类
0: 国产动画片里边，你小时候最爱看的是哪一部？是舒克贝塔吗？
1: 可能除了舒克贝塔之外，还有一部《邋遢大王历险记》。对，那首歌我到现在都会唱，而有一段时间把那个歌还当我手机铃声。
0: 哦，那首歌怎么唱的？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然后，人家的小邋遢，

0: 喜欢他。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动画片的这个叫全年龄向啊，它的那个年龄不再局限于儿童了，所以现在看动画片的次数还多吗？
2: 也多，就是我会愿意去了解一些当前比如说一些在动画这个领域的一些好作品。
1: 动画电影在这么多年里面你还看过或者你最喜欢有哪些
2: 动画电影是吧？头脑特工队。
3: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2: 头脑特工队第一部把我真的看呆了，我没想到就是居然他的想象力可以这么的丰富，就是把人的这个情绪各种情感那么具象的表达出来，而且很合理。
1: 国产的有吗？
2: 我觉得青蛇。
4: 一时欢情我记了500年，真的。
1: 白蛇系列当中的青蛇。
2: 对对对对，哎，它是叫白蛇系列是吧？哦，白蛇系列，对，现在出了3部嘛。
1: 对
2: 对，这一系列我觉得它的那个就是画面的呈现，就是它的画风结合中国的很多这个文化，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1: 是你的菜。
2: 对对对，
1: 追光的白蛇系列。
2: 对对对对，
1: 白蛇传说。
4: 你为什么要救我？
5: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必须要救你，冒再大的险也不在乎。看到你亲切极了。
1: 最后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跟孩子

0: 讲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你会不会带他也看一看你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
1: 我会，我尝试过，但是可能一方面就是当时的那个配音各种就是比较的落后，他反倒对那个时候的一些作品没有太强烈的兴趣。
0: 今天动画片它的种类、它的题材、它的数量会更丰富更多了，所以他们现在选择的余地应该比你那个时候啊
1: 对
0: 多得多
1: 多得多。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刚才浩洋一直在说啊，他跟孩子看动画片，在这些年当中他自己很中意的几部之一，来自国产动画里面的追光系列，追光动画的这个白蛇系列，这就是其中在第一部和第三部里面都曾经出现的那首主题曲和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和您一起聊到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在此时此刻你可能陪孩子看过的那些动画作品，包括你记忆深处你在少儿时期看过的经典动画片。接下来我刚才说了有很多位这个同事都出现在今天的节目里，所以呢下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袁一的声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我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是8岁半，一个是5岁半。
0: 你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记忆深刻的你喜欢的动画片呢？
1: 其实说起来惭愧，我到现在也一直会跟我的孩子说，我的童年现在复盘起来其实是挺不幸福，或者加引号的挺不幸福吧，是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少年宫上各种各样的课，以及呢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妈妈有先天性的很严重的近视眼，所以打我出生的一刻开始，我妈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我的孩子不能近视啊。当然了，这其中也有科学的原理啊，因为近视可能会遗传，但是他会认为说他可能我妈妈的性格更像是哪吒，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就是既然就是后天能够去控制的把控的部分，那他就要把控到让我不看电视。但是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谁是不想看电视，尤其是动画片，所以在我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看电视的，包括到我现在长大了以后我也依然非常喜欢的像小熊维尼。
0: 所以其实在你小时候虽然那么严苛的严酷的环境下，还是
1: 偷偷看了一些，
0: 是吧？
1: 对，
0: 就像哪吒一样突破了看了一些
1: 我也遵从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对，你有没有试图让孩子跟你一起回顾一下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或者你跟他们讲过？
1: 会一定会。我给他推荐了这部动画片，他爱上了，爱上之后他在非常认真的追的过程当中发现我好多情节都不知道，然后其他的动画片，因为现在的孩子呢能接受到我觉得更多的是国产的一些动漫的 IP，比方说像汪汪队啊，比方说像超级飞侠，这都是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的这个动画片，包括什么帮帮龙啊，包括什么宝宝巴士啊等等，其实都是国产动漫，做的都非常精良。
0: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问题应该反过来，你给孩子介绍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不如现在你跟他们一起看的今天的国产动画片。
1: 对，现在我陪他们一起看的国产的这个动画 IP 的成分要比我小的时候偷摸看的已经时长更长了。
0: 好的，谢谢袁一。那个对于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我觉得完全可以有他们不同的选择，
1: 是
0: 总有一款适合他们每一个。是否没

0: 阻挡。
1: 我是张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电影或者是动画片成为了主角。看看家长们和孩子在今天这样一个我们看到动画世界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还会选择哪些共同语言。好，不多说了，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赵亮和孩子之间他们是如何来看待那些经典的动画作品，孩子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来听听赵亮怎么说。
2: 孩子最爱看哪一部？
3: 哪吒魔童闹海。
2: 第一部他看过吗？
3: 第一部看过，但是也忘了。
2: 第一部他年龄还没有今天这么大。
3: 对，
2: 还小
3: 啊，也看了，我忘了。当时反馈也挺好。
2: 孩子对这部的哪吒的评价跟你交流过吗？
3: 交流过。这其实小朋友他主要是对几个笑点记得特别深刻这些这个深刻的记忆点，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真白呀，是吧？在这个玉仙宫里边
2: 重复那几句。
3: 哎，还有这个玉仙宫里边这个仙翁喝汤喝出哪吒的那很浓的味道，还有这个哪吒做就是给哪吒做化身的时候那个藕是那个藕是掺进了鼻涕这种笑点小朋友记忆很深刻。
2: 对，小朋友对喜剧的这种片段
3: 对
2: 深刻一些。看哪吒这件事情其实好像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个是欢乐，另外呢可能更多的小孩如果在之前听过哪吒的故事听过这种传统的故事他势必于对他会有影响你给孩子讲过哪吒？
3: 那都不用我讲，每天这个软件上这个我们说 APP 上那哪吒的故事他听都早都烂熟于心了我们说现在这个 APP 上各种各样的给小朋友讲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传统故事的这种节目也很多他对哪吒的故事早就知道
2: 你在自己的评书作品里面出现过哪吒吗？
3: 当然出现了，我说《封神演义》那半部都是哪吒。
2: 他有没有听过你的评书？
3: 没有，这个没有。
2: 哦，
3: 没有听过。是我觉得我没有把我的评书，其实给他听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说是做儿童节目，好像是有一个明显的、明确的界限所以自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0: 人阻挡。
1: 其实刚才问的都是哪吒啊，
2: 嗯，
1: 孩子有没有跟你交流过，或者你有没有关注到过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哪一类的，或者你知道的有比方说哪几部动画片吗？
2: 我觉得小孩吧，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兴趣就是转移的特别快。
1: 嗯，
2: 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冰雪奇缘热。
1: 哦、
2: 啊、哎呦，
1: 艾莎是吧，
2: 就满世界都是艾莎。一般艾莎多安娜少，因为艾莎会那个冰雪女王会魔法。
1: 嗯
2: 啊
1: 嗯，
2: 那有一段时间我家小朋友也特别这个迷恋艾莎。
1: 嗯
2: 啊，就

0: 就是自己就爱上啊。
1: 对，周边可能也没少买。
0: 对，比这个小的时候，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小猪佩奇
1: 哦，
0: 这个迷恋一段时间，它转移的特别快。其实没有一个哪一个，就是说持续现在还喜欢的，现在就是喜欢哪吒，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变了啊。
1: 哎。跟孩子之间这个看到他喜欢动画片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过你小的时候，回忆起来你小时候喜欢看那些动画片
0: 啊？太能这个有这个回忆了就是
1: 印象深的有没有？
0: 也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大银幕的刺激啊，就是在电视上看。其实记忆最深刻的雪孩子。我还真
1: 更古老了
0: 我跟着这个带着小朋友在用这个我记得用 iPad 就比这年龄小多了，几年前我带着他，我就是特意的，我说让你看看爸爸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第一个看的是雪孩子。他呢没太多反应，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好，我们刚才听到赵亮带女儿看的那些动画作品，包括她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另外一位啊，上远的孩子呢，应该还在学龄前。
1: 孩子现在看动画片吗？
2: 看。
1: 你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动画片吗？
2: 看叫什么小狗汪汪队还是什么？好像
1: 哦，汪汪队立大功。
2: 我也不是，反正我就是听他要去看，他去看就是我解放的时候，不用陪看。
1: 你跟他一块儿看过动画片或者看过电影吗？
2: 没有，因为对他视力保护的意识比较强，
1: 因为他还小是吧？
2: 对，
1: 嗯。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2: 有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还有那些老的那个动画电影啊，啊，
1: 大闹天宫，
2: 大闹天宫，还有那个崂山道士。
3: 谁家有金，谁家有宝，穿墙进去，我穿墙进去，拿了酒泡。
2: 还有那会儿大风车播的好多，什么大力水手。当时那个系列都大风车，大风车那个直扭扭地转，那里头都有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就是那里头放的一些系列动画，基本上都看过，但有的印象就不那么深了。
1: 你会不会跟孩子讲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有没有提到过？
2: 提到过，比如有时候可能，家庭生活里头会聊到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可能就是闲聊，哪儿蹦出这么一句来。孩子也会问，然后就跟他解释解释。然后我们现在也想着，就是现在这个视频资源很多嘛，就想着到他再稍微大一点哈、啊，就是接受的范围可以广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找点这些动画片给他看。而且有时候电视上或者那个网络上能点到那《大闹天宫》，也是他看。
4: 你看怎么办呢？
5: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哎，
1: 他有兴趣吗？
2: 有兴趣，而且对那。就是有的时候一些纯戏曲的元素的那个东西他可能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动画片里巧用了戏曲元素，什么锣鼓啊，包括一些人物的语言的那种韵律感啊、哎、他都很感兴趣。所以就是好东西还是永恒的，就是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好的一定是新的。就是小孩一看这些东西还是很被吸引。
4: 赶快熄火开炉。
0: 好，我们谢谢上远，谢谢刚才的赵亮以及袁一和浩洋。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晨晨。听一首熟悉的歌，刘若英，人之初。

刘若英这首《人之初》。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创作了歌曲了，这首《东北插班生》里面制作演唱的两首歌，像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是一首活力满满的友情歌曲啊，搞怪温情的歌词下是率真的少年的心性，还有就是这种相互包容的之间的这种情谊的连结哈。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位甚至几位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的一起分享每一个光荣和失落的这个朋友，而在人生的岁月当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朋友们，让自己熠熠生辉。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来自森林杨云琴这一首妾，被称为专属于夜晚氛围的伤感情歌。杨云琴在这首歌里呢，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着爱情谢幕之后的那种抽离和孤独感，所以在这首歌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这种气质所在。妾。

听到的歌苏醒啊，这首老歌手的日常。其实这个老歌手的日常这个名字也是苏醒拍摄制作的他自己的 vlog 的一个主题哈、还挺有意思的一个 vlog， 大家可以来好好关注一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这首歌安静一点，来听毛不易这首一荤一素。其实这首歌还在样带的时候给工作人员听的时候就已经听哭了太多人，而且后来正式发行之后，很多朋友听的也是听一次哭一次感动一次，因为毛不易写的就是他自己和母亲之间的这种真情所在啊，让所有人在歌里听到了也是像自己的妈妈家人的这种状态，一日三餐简单也温馨的生活。毛不易，一荤一素。

毛不易一荤一素缓缓的讲述当中，思乡思家的情绪越来越浓。打个电话吧，或者回家看看。接下来听歌，芒果音乐榜，宋茜《屋顶着火》。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继续要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嘉韵，王 OK 王奥科，邂逅一下。

0: 片，
1: 带着一些小暧昧的一首歌，来自瑜伽运王 OK 邂逅一下，也正是符合夏天啊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热情感。芒果音乐吧，继续听陆先生春风十里。

这首歌《春风十里》可能大家很熟悉，但是一直以来并不知道演唱者是谁，那就是我们的陆先生。芒果音乐吧，继续听王佳一、陈静飞《空空》。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芒果音乐榜来听任素汐《等一等》。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1999年谢霆锋发行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而这张专辑也成为了谢霆锋的成名专辑，诞生了很多具有高传唱度的经典歌曲啊。专辑同名曲自不必说，《谢谢你的爱》1999，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同样这张专辑里依然熟悉的一首歌《只要为你活一天》。这首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词曲作者红点，有一位朋友因为身患绝症离世，但是他的女朋友依然深深地爱着他。那有感于此，红点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悼念一份强烈的爱。透过谢霆锋的歌，也更唱出了这首思念。只要为你活一天。那到这里，今天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不适合回头看的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前任的照片，另一样是你已经买回来的东西它现在的价格。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近可郁闷了，都快抑郁了，在我眼里这好男人吧就越来越少，这可咋办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当我们能看懂一件事儿的时候啊，
1: 这说明我们长大了。
0: 当我们能看清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开窍了。
0: 当我们能看破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理性了。
0: 当我们能看透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成熟了。
0: 而当我们能看淡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真的有时间去寻找快乐了。
0: 我们俩呀，其实也是刚刚找着快乐的方向，
1: 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坐在这儿和您一起分享我们的
0: 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继续跟您随便聊了。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呢，有关爱情。这男主人公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闻乐见的我们节目的主力编辑旭旭同学。说起我们编辑旭旭吧，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词儿，恐怕就是那仨字儿：单身狗。啊，不过在这儿我必须得澄清一下啊，我们编辑旭旭那在恋爱方面，那其实也不是一片空白啊，人家早些年也曾经有过一段懵懂岁月。
1: 有过谈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那一段感情什么时候最关键呀？就是这窗户纸儿将将捅破还没捅破的时候。
0: 没错，门编辑旭旭在这方面吧，就是永远把握不好自个儿啊。曾经呢，他有过一个他特别喜欢的姑娘，他连着追了人家三年。这按常理说吧，精诚所至，眼瞧着这金石吧就要开了。
1: 可是这旭旭毕竟是旭旭，别人能成功的事儿，到了我们旭旭这儿那就是波折横生。每次事情进展到 99% 的时候，他这智商啊保准要掉线。渔阳野史。
0: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吧，在工作方面非常认真，这主要是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本人呢，就是一个特别认死理儿的人，所以在谈恋爱方面，一旦他碰见他自己喜欢的姑娘吧，他肯定玩命追人家。就这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姑娘吧，被我们旭旭追了整整三年，那姑娘最终终于同意跟旭旭一块逛街了。
1: 话说这一天，俩人溜溜达达走进一家首饰店，新款的手镯正在做活动呢。年轻姑娘哪有不喜欢漂亮首饰的呀？这女孩啊，就走过去开始试那手镯了。
0: 这一试可不要紧啊，这一个手镯就卡在这女孩胳膊上，就摘不下来了。当时呢，这姑娘特别尴尬，就使劲往下吞呐，急得这姑娘脸红脖子粗，汗都下来了。
1: 但是，此时我们的旭旭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轻轻地拍拍这女孩的肩膀，然后掏出自己的银行卡。
0: 千万别着急啊，我去就来，你就在这等着我。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机会，你得让我好好表现一下。
1: 说完这话之后吧，我们旭旭跟那导购交代两句，然后就出去了。女孩站在这儿，这心潮就开始澎湃了。这姑娘就心想，
2: 多实诚的小伙子呀，自己还没怎么明确表态呢，人家就这么舍得给自己花钱了，错过这个村儿，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店儿了。
0: 就当这个姑娘思绪澎湃的时候，旭旭吧左手拿着银行卡，右手拿着张小发票就回来了。姑娘当时一看这情景给感动的哟，立刻迎了上去，千娇百媚的对旭旭说道，
2: 旭旭实在不好意思，你看咱俩第一次出来就让你破费了。
0: 听了这话，旭旭当时脸也相当红，他非常不好意思的对姑娘说道，你这算什么呀，这点钱就不算钱，你明白吗？另外我问你，你在这吞这手镯吞这么半天，你知道你为什么手镯一直搁胳膊上吞不下来吗？听了这话，姑娘特别羞涩的低下了头，更加千娇百媚的说道，
2: 这算不算命中注定呢？
0: 听了这话，旭旭相当得意的纠正道，什么就

0: 本人是个非常倒霉的优质青年，经过很多次的恋爱失败的经验之后啊，我总结出了一条规律，那就是谈恋爱这个事啊，最重要的就是忠诚。而对于我个人来讲，所谓的忠诚就是我的女朋友跟我说了晚安之后，她真的去睡觉了。
1: 下面请听生活小常识。
0: 睡前喝上三杯水，早起不用上闹钟。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3: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们老师为什么有事没事的总请家长到学校来呢？想想看，一个连未成年人都没有教育好的人，还妄想教育好一个成年人吗？真是自不量力。
3: 我们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呢要和年轻人们说两句，那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有经验的，那就是我一定要嘱咐这些年轻人，你们花钱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至少也要留一些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找你们借钱。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女医生突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同样作为一名医生，在这儿我要问问我的同行们，在你们的从业经历中，有没有遇到比较有意思的病例呢？
1: 一个男医生的答案是这样的，本人不久前就接到了一个病人啊，是肺部隐球菌感染患者。我当时就很纳闷，为什么肺部会感染真菌呢？后来经过我耐心的询问才知道啊，该名患者之所以肺部感染了真菌，主要是因为他每次洗袜子之前都要用鼻子先闻一闻。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气鼓鼓的女的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我在朋友圈里发我跑步记录的截图，这么正能量的内容，为什么总有人的评论带有讽刺性呢？
1: 看到了这位女士的问题，一个资深的网友给她分析了一下。我说这位妹妹啊，朋友圈是个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朋友圈里，如果你想要别人由衷地替你高兴，你不妨接下来试着发这些内容：一，我的钱包又丢了；二，刚买的自行车才骑了三天就被偷了；三，分手了，八年的感情啊，就在今天结束了。
4: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很浓的豆瓣论坛里，突然有一个谦谦学子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不好意思打搅各位啊，主要是因为本人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啊，那就是时至今日，事到如今，已经步入了社会的你们，还会相信天道酬勤这四个字吗？
4: 看到这么执着的问题，豆瓣网友赶紧开导他。
1: 哎呀，我说这位朋友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好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都相信天道酬勤，可是工作了之后呢，我们都慢慢的转变了思路，现在我们同意都开始天道酬富了。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了解。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门槛儿。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前两天我老公要参加一朋友聚会，我也特别想去，可是没想到我老公把我拒绝了。他是这么说的：

0: 不行，这次聚会大家都说好了的，都不许带配偶去。
1: 我还是特别想去，于是我急中生智，我对我老公说，要不你就说我是你情人，那不就行了吗？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老公又看了我两眼，然后憋得满脸通红的对我说，
0: 我是可以这样说呀，可是我怕人家不信呢。

0: 小咖正传二，全家福，
1: 本人孩儿妈一枚。我们家儿子的脾气可冲了，前两天把我们家客厅挂的婚纱照给砸了。问他为啥，他说嫌上头没他。后来我和我老公一合计吧，就找了一家高档婚纱影楼，补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婚纱照，挂在我们家客厅上了。后来家里来了几回客人之后，不瞒大家说，我的心情是我现在特别想把它砸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每次客人来了之后，看见墙上这照片都会问我，哎呀，没看出来呀，你和你老公是二婚呀。

0: 小咖正传三，自古英雄出少年。
1: 本人孩妈一枚，孩子刚刚上小学，开学刚三天，我就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原因是我们家孩子打人了。被打那孩子的家长也到了，听老师介绍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课间操的时候，那男孩故意踩我儿子的脚，踩了三回，还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哭。我儿子是学过跆拳道的，当时就火了，上去噼里啪啦把那孩子一顿呼，把那孩子打得鼻青脸肿。后来老师就问那男孩为什么要踩我儿子的脚，那男孩就说是他爸爸教的，他爸跟他说过，踩一下对方的脚，对方要是哭了，你哄一下，你俩就能成为朋友了。然后让我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孩子更说到这儿，他爸一下就火了，上去就给那孩子一巴掌，然后大声的吼道，
0: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谁让你踩男的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抖音平台发布公告说，近期平台发现有账号刻意打造所谓的陪读妈妈、单亲妈妈人设，但是呢，发一些擦边视频啊，使用隐蔽的黑话或暗语炒作低俗乱伦梗。平台深入挖掘后发现，违规账号借此诱导用户到第三方平台传播色情资源并实施诈骗。平台立即清理违规内容，查封违规账号，并且固定线索上报到主管机关。
1: 目前呢，这个团伙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抖音表示呢，将持续强化技术手段，提升审核能力，持续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不良内容的全方位治理。那广大网友如果发现了违规内容啊，可以拨打抖音官方服务热线95152进行举报。再来看啊，南京大学日前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博士学位答辩。博士生王浩然呢，凭借实践成果而非传统的学位论文顺利完成了答辩，被授予了博士专业学位。他也成为了南京大学第一个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0: 是的，这个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呢，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甚至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有网友说，这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都已经迎来本校乃至本省是首位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
2: 我觉得南京大学这个他们的做法呢，是对唯论文论的一种纠偏。那因材施教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其实在评价检验一个人的学习成果的时候，如果你用一刀切的用论文这样一个方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够完美啊。那现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呢，开始做出新的尝试，我觉得值得肯定。总之吧，这件事呢，不能矫枉过正，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我觉得这样做呢才会更好一些。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在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
1: 若进展顺利，豆包呢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且呢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四季度呢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呢皆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呢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
0: 那么根据此前报道，5月初豆包的 Apple Store 页面出现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比如说标准版连续每月包月的话呢，每月是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
1: 是的，那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是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和推理时间。因此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部分这个复杂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呢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
0: 再来关注，最近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将用户手机内照片自动上架引发关注。有网友说，他的闲鱼账号代售主页被自动

0: 已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类目提升了发布门槛，要求卖家明确勾选是否具备来源凭证。
1: 嗯，那对于相关产品这个体验问题啊，
0: 嗯，
1: 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困扰，闲鱼方面呢深表歉意，后续呢将尽快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确认，避免类似的误会再次发生。
2: 我们看到呢，不仅是把这个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呢在这个平台的空间晒出自家宠物狗的这个照片以后呢，
1: 嗯，
2: 也被这个系统呢估价数百元挂出售卖，
0: 嗯，
2: 那半夜呢他们接到了这个买家的询价。
1: 嗯，
2: 那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平台自动上架，表明了平台的审核的机制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了。
1: 嗯，
2: 本来对上架二手商品的应该负有严格的审核职责的平台，却成了乱上架的推手，暴露他们的严重失责。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呢，可以说它不是法外之地，监管部门呢需要加大对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力度，而二手交易平台除了外部力量的倒逼，也需要平台摒弃粗放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严格把关。
0: 嗯，这个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方面呢各种黑科技词汇和动辄一两千的防晒指数看得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有人也疑惑啊，为什么感觉这个十多年前马路上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在意这么的防晒，
1: 嗯，
0: 也没有在意防晒这个事儿。
1: 对，我现在出门经常能看到戴着脸基尼的，
0: 对，
1: 戴着脸基尼的人，还有穿着防晒衣的呀，什么打遮阳伞，就是大家对于防晒这个事儿好像意识在提升啊。这个防晒观点流行和产品迭代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审美和产业的共谋啊。作为消费者呢，明确自己需求所在，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
0: 嗯，所以现在如何挑选一件合适的防晒衣的话题，就是常谈常新。
1: 对，
0: 因为每一年市场总会带来一些新概念。新科技和新潮流，比如说今年原纱防晒几乎已成了防晒衣的基础配置，裸感呀设计感呀含羊毛，哎，成为

0: 透过率小于 5% 的时候，
1: 嗯，
0: 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的产品。哎，这是一个技术啊，技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2: UPF
0: UVA
2: UVA
0: 嗯，
2: 那你看现在走在这个夏天的这个街头啊，防晒衣成了这个有些人的出行的标配了，是吧？
0: 嗯，
2: 其中不少人呢，甚至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0: 嗯，
2: 身穿这个连体的防晒衣，头上呢戴这个脸基尼，就面罩，是吧？
1: 对，
2: 墨镜，还有宽檐的这种防晒帽。
1: 对
0: 对，
2: 那真的就看起来就跟那养蜂的那人那个装备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这个防晒这种焦虑呢，可能已经成为这个讨论的这个一个大家的焦点了，话题了。
1: 嗯，
2: 那防晒焦虑的形成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商家的这种过度的宣传，
0: 嗯，
2: 还有卷这个 UPF 值，那也有大众审美推崇的这种加成。事实上呢，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防晒这个合格的这种防晒值呢，是最基础的这种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
0: 嗯，
2: 防晒工艺本身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门槛，所以说呢，消费者最应该关注的其实就是，这防晒衣的舒适度啊、凉感和版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再来说说这个有意思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一案做出了一个判决，什么意思呢？认定母亲擅自支取五岁儿子名下近30万元压岁钱及礼金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返还22万元。该案明确厘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这个可以说是为同类家庭财产纠纷提供了司法指引。
1: 这个五岁的男孩小诺呀，自出生起啊，父母便为其开立了专属银行账户，专门存入长辈给付的压岁钱、生日礼金以及各类红包。那五年间呢，账户累计入账是29万元、
0: 不少不少。
1: 对，每笔资金的来源都很清晰，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
0: 但是反转了，出现问题了，小诺父母感情破裂了，要离婚，打离婚。那么我们看到母亲李女士呢，陆续将账户内的资金是转出来了，她用于干嘛呀？报班啊，旅游啊，其他开支。等到她的父亲发现的时候呢，账户就剩40多块钱了。后来这个他爸就以小诺的名义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你得返回被支取的款项。
1: 那法院认定呢，账户内的钱呀是亲友对孩子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呢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那民法典第35条写的明白，监护人呢，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0: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就是你花的这钱呀，你没花在孩子身上，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他身上，这就是俩字儿，侵权了。最终呢，法院综合孩子年龄、日常合理开支，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得还孩子啊，给你儿子这22万块钱啊。
1: 虽然还孩子，感觉怎么像夫妻俩离婚的一个财产分割问题啊？
0: 对，但是他其实也最后让我们对这个孩子的红包啊，每年过年我们总说这红包的一个最终的归属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指引。曹老师怎么看？
2: 看这样，这个孩子，这个他们这个家庭是不缺钱的，孩子五岁就有30多万这个压岁钱，
0: 那一年五六万，
2: 对呀、
0: 对，一年五六万，那没准
2: 那可不少。
0: 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更多啊。
2: 对，你看这个父母，这个母亲离婚以后还花孩子这个钱是吧？你可以看出这个小诺的妈妈呢，在认知上呢，应该说是存在一定误区的。结合这个案件以及其他的审判的实践，法院呢梳理出三大常见的误区，给大家说一下。误区之一呢，就是孩子的钱呀、就是家里的钱，这是很多父母的这样一个认识。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它的本质呢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呢用一用，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是吧？但是呢，
1: 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我的压岁钱。
2: 你小时候是吧？
0: 我见过我的压岁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要想要这压岁钱可难了。我妈，我替你管着。
2: 你的父母估计也是存在这样的误区啊。但是现在给你个法律的武器，就是在法律上来说，孩子接受的赠与。以后呢，这个钱就是孩子他个人的，和父母呢财产应该说是两码事儿。第二个，你们不会因为有了这个法律武器回去再找？
0: 不会。
2: 误区二呢，就是说我是监护人就能说了算。那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拿着孩子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或者说你去买理财，这些行为呢，都算是侵权了。那第三个误区就是，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呢，我先用着，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再补给他。
1: 对，那等你大了再给你。
2: 对，所以说你咱们的就是父母那一辈没做到位的话，咱们这一辈得知道这些哪是法律的底线了。
0: 对，
2: 那家里的事儿呢，他们都觉得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你看，一旦家庭这个破裂以后，那这些事儿呢就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这位小诺的 妈妈呀、啊，不仅要偿还这个全额要返还、
1: 嗯，
2: 可能还会搭上利息和诉讼的费用。
3: 嗯，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又给大家进行了一次普法吧。而且呢，很多家长在管孩子钱的时候呢，也得做好这种分配管理。其实有的时候帮着孩子做做财商的教育，或者说给孩子进行一些理财教育很好，但是千万别盯上这笔钱啊。
1: 对，家长还是要转变一个观点，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3: 嗯，是因为家长为什么有这观点？因为他觉得。

0: 那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
1: 嗯，
0: 那你这可不就是我的吗？你看，这就是传统观念。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到孩子的这些过年的红包、生日的这些礼金的时候，哎，这跟那个是两码事。你养他，养他惯他，这是这叫什么带引号的惯？这是义务，
1: 对，
0: 就是父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子女有孝顺父母的这样一个，我记得咱们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的啊。嗯、
1: 所以法律上是有明确界定的、啊。
0: 对，
2: 一般很多情况下呢，都是什么呢？
0: 嗯，
2: 你孩子之所以能得到这些红包，是因为我给对方孩子的钱了。
0: 啊、他会这么理解，嗯、
2: 对吧？
0: 他会这么理解，但是本质上从法律上来讲不是这么事
2: 儿。而且你看，他们是专门给孩子立了账户了，
0: 嗯，
2: 这就说话的很清楚了。结果你又给混在一起了，
0: 哎、
2: 嗯，这就出事儿了。
0: 对，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库里啊 ，NBA 球星库里也官宣了，他以前代言很多品牌啊，我都知道，就逛商场的时候，经常哪都能看见库里啊。
1: 嗯。
0: 但最近啊，他跟李宁合作了，
1: 嗯，
0: 达成了长期合作，将推动李宁及库里品牌的全球化发展，甚至说以篮球和高尔夫为起点。覆盖多元的运动场景。
1: 是的，那这次和李宁签约的核心内容之一呢，是李宁将为库里推出完整的全系高尔夫产品线。
0: 嗯，
1: 这也意味着库里个人品牌的业务呢，将正式拓展至高尔夫装备领域。
0: 对，他自己也说呢，将来可能更愿意打打高尔夫，而且设定了一个目标，小目标啊，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以业余球员的身份获得美国高尔夫公开赛的参赛资格。
2: 在此之前呢，库里主要代言的是安德玛。
0: 嗯，
2: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库里呢，他以后准备去打高尔夫。实际上当年乔丹退役以后，
0: 嗯，
2: 也玩了好一阵子的高尔夫。
0: 哦，
2: 嗯，这一次呢，李宁，之所以能够成功签下库里，除了有竞争力的报价以外，业内普遍认为呢，就是球星韦德的成功的合作范例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嗯，
2: 2012年呢，李宁与韦德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总价值约1亿美元的合同。此后呢，李宁为韦德创立了个人产品线“韦德之道”。
0: 嗯，
2: 2018年的时候，双方把这个合作升级为终身合同。这个系列在篮球鞋市场当中持续发行多代的产品，被视为国产运动品牌与 NBA 顶级球星合作的代表的案例之一。
0: 嗯，
2: 你看啊，这个运动成绩好，球打得好，人又比较正，
1: 嗯，
2: 即便他退役以后呢，他仍然能创造巨大的这种价值。
0: 嗯，
2: 另外呢，这件事呢，也从一个侧面吧，印证了中国运动品牌的价值在提升，
0: 当然
2: 进一步的得到了世界顶级球员的这种认可。
0: 嗯，
1: 是的，
0: 这个是非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简单来说说一个科技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人说花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基因检测套餐啊，查查我的组员，查查我的代谢。但是您或许没有想过，万一哪天这份报告里的信息被不当获取或滥用，就可能遭遇基因歧视。最近呢，科技部官网发布了一个指引，对防范基因歧视做出了一个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人体基因研究活动，专门界定并系统防范基因歧视风险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啊。
1: 嗯，那天生携带的基因反映的是个体的生物学的特征啊，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尺。
0: 嗯，
1: 那这次指引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在加强人体基因数据治理、防范基因歧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0: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酒桌上的悲剧。很多朋友都会聚餐喝酒，开心之余切勿贪杯。近年来酒桌悲剧时有发生，不仅是有人喝倒了，而且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能也难逃责任。白酒公司销售员酒后身亡，他父亲状告酒局参与者索赔95万元。另外一个案子，男子到朋友家去喝酒之后驾车回家，路上车祸身亡。这位朋友之前曾经劝他不要酒驾，但是没有劝住，这位朋友要赔偿近10万元。那么酒桌的悲剧责任到底该如何判定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你是不是成了赚钱 APP 赚钱的工具呢？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走路赚钱，不少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然而赚钱任务总是绕不开看广告，高收益也难兑现，甚至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有一位市民金建在一款 APP 上关注了领取100元红包的活动，只要做任务就能领取100元。可是这任务越往后做越难，不仅还要陆续邀请好友，还要购买商品。当到达了99.2元的时候，他花10块钱买了一瓶洗手液，但金额只增加到了99.21元，于是他就放弃了。于大爷发现了一款猜歌名赚钱的 APP， 猜对50首歌就能提现，猜错一次系统就会播放广告。好容易猜对了50首，可以提现98元，但系统显示每次只能提3毛钱，需要操作300多次，期间还有漫长的广告，最终于大爷还是放弃了。律师表示， APP 以宣传可以赚钱为手段，实现资料收集、视频投放、广告输出等目的，所以它还是宣传广告，应该受到广告法的约束。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一女子遭遇杀猪盘，警方及时破案，追损4万多元。四月份，邓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李先生，在对方甜言蜜语的攻势下，邓女士陷入了诈骗圈套，并在他的诱导怂恿下往投资平台转账2000元投资，但当天就获利了200元。他尝到甜头之后又陆续追加投资，累计达30多万元。可不久他发现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出来，那位李先生也玩消失了，30万元血本无归。民警经工作将江某和徐某二人抓获，为邓女士追回了4万元。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两起酒桌悲剧的案件。罗世雄在某白酒公司从事酒业销售，2020年12月

0: 一号他到楼底出差，三号晚上和当地经销商销售人员聚餐喝酒，四号早上被发现昏迷，经初诊医生诊断为重度酒精中毒，在送医途中不幸去世。罗世雄的父亲将饭局的组织者、参与者等十人告上法庭，当中包括了楼底片区某品牌酒市场经理杨鹏、总代理龚国荣、梁志华等七名销售人员以及梁志华的妻子。罗志雄的父亲索赔是95万元。根据警方的笔录显示，在饭局上除了梁志华妻子以外，其余十人一共喝了4瓶42度白酒，说罗世雄是喝了7-8两，梁志华喝了半斤左右。当晚罗世雄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但是当天出诊的大夫回忆说，现场有人说罗世雄是喝了约2斤白酒。死者父亲说，儿子去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大约80万的贷款，在警方不太满意处理方式，如果能把孩子的死因说清楚，我愿意退回这些钱。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仲裁城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律师。
1: 你好，大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酒后意外事件当中判定责任的关键看什么呢？
1: 这个酒后意外身亡的事故呢，首先呢要看受害人死亡和饮酒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
1: 对，是不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自身疾病猝死啊，是不是一种意外事故。那么判定了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的话，就要再从第二个维度考虑他们的同饮者是否对死亡呢有过错，是不是对这个受害人呢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后果之间呢是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呢，过错是就看同饮者是不是存在斗酒啊、劝酒啊，或者是有没有进行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啊，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判定。
0: 这个案件从媒体披露材料来看啊，酒局组织者们他们是否认劝酒的，那这个谁来举证呢？
1: 在法律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下呢，应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组织者或者参与者否认自己有劝酒的行为呢，就要对他抗辩的事实，就是自己没有劝酒，进行承担举证责任。
0: 那如果说这个酒局的和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个不能，他举不出证来
1: 啊，
0: 一方又死亡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可能结合本案的综合案情来判定有可能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要承担责任的啊。结合其他的情景，比如喝酒的饮酒量啊，比如有没有参与者先行离开呀，或者相应的笔录如果在酒店呢，可能有服务员
0: 人证，
1: 对，人证监控等等，法院会来进行综合判定是不是存在这种过错行为啊。
0: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酒席之后，这个死者罗世雄当时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了里面以后出的事儿。那这个梁志华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还是说与这个酒席的参与者组织者同责任呢？
1: 梁志华是否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需要考虑的是梁志华是否与家属啊，如果说没有以上的行为，他到了梁志华家里也很正常。内蒙古高院有个案例，就是一共5个人饮酒，其中2个人先离开了，3个人同行，同行的3个人里面呢有1个人晕倒了，那他们2个没有及时就医，那么法院最后判定的就是后来同行的2个人承担了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梁志华早上发现这个死者不对了啊，就当时立即送医了，那他是不是算到尽到义务了呢？
1: 就跟我结合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当晚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是早上才发现有不太舒服的情况的话，那就算是我们正常人所可以意料到的或者尽到这种义务的。依据一般人的判断和认知的话，我认为是尽到了相应的照顾义务了。
0: 如果死者家属以这个说对方存在劝酒为由起诉了，那么这个死者家属他要举证吗？
1: 这个死者家属也要进行基本的举证的，因为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举证责任呢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死者家属呢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啊，比如说同饮的人，人证啊，或者是监控啊，或者是有没有做过相应的笔录啊，能证明他喝酒酒量比较多。
0: 但这个证据其实挺难的。
1: 对对对，
0: 有难度。
1: 是有难度的啊。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以从被告人的陈述啊，如果是在外面聚餐的，可以从老板、服务人员、证人证言或者监控，或者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等等，综合来判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死者父亲说，儿子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80万的货款。
4: 嗯，
3: 那这个讨要会是为工作嘛？等于是啊，这个环节和认定责任有关系吗？
4: 嗯，这个环节与认定是否是工伤是有关系的。如果属于工伤的话，可以申请工伤保险赔偿的。
3: 嗯，
4: 但是即便是单位给了死者相应的工伤赔偿的，也不影响死者的家属向同因者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啊。如果同因者有过错的话，劝酒的话是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责任的啊。他们就是工伤赔偿和侵权责任赔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双重赔付的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无限的，身体健康也是无价的，所以可以有双赔的这种状态。
3: 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和客户喝酒死亡了，用人单位怎么赔，算不算工伤
4: 啊？这个呢，各个地方其实有自己不同的规定，也要看当时的情节啊。比如说你说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其实单位没有委派你去参与这个事情，只是因为私人关系在一起喝酒，那可能不能认定工伤。其实我们之前在广东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个人员工呢，他说因为工作原因和客户洽谈业务，喝酒后呢晕倒，然后想要认定工伤，一审二审都没有认定，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广东省的工伤保险条例呢，说如果本人有主要的责任，就是有比如有主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啊，或者是醉酒或者吸毒等特殊情况的话，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啊。这要看当时的就是当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规定，也要综合整个案情来进行判定。
3: 然后我们请律师来归纳总结一下，这个酒友承担责任的一般情形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是强迫性劝酒斗酒，第二呢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然劝他饮酒，或者是呢对没有劝阻他没有劝阻他停止实施危害行为，比如是酒后驾车，或者是醉酒他已经出现醉酒行为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及时交付给家人或者送医就是没有履行到这种安全照顾和保障的义务，这都属于要承担责任的情形。
3: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喝酒酒桌悲剧案件，这个责任的产生还可以分成这个饮酒过程当中，还有包括饮酒之后的一些情形。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在饮酒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要避免强迫饮酒斗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在饮酒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有人大量饮酒呢，要及时提醒和劝阻。那么饮酒以后呢，同饮人呢对于醉酒者应当及时进行辅助和照顾啊，视情况将他送到家人的手里或者是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就诊期间呢也要陪同送医，

0: 同意人应当完成诊疗，包括住院手续、垫付医药费等等等等啊。
1: 嗯，这些饮酒之后还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注意到的。如果不是说光酒桌上我没劝酒就完事儿了，事后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同饮者，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酒桌悲剧的案例。郭某邀请朋友李某到家里来吃饭，两人饮酒之后呢，李某就酒后驾车回家了，不料途中遭遇车祸，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在2020年8月份，李某应邀来到朋友郭某家吃饭，同桌吃饭的呢还有郭某的姐夫等另外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李某喝了白酒，郭某喝了啤酒，另外人都没有喝酒。当天晚上，李某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执意要酒后驾车，后来路上车辆驶出道路与路灯相撞，李某当场死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21年1月份，李某家属起诉了，请求判令郭某等人承担 60% 的责任，赔偿60多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劝阻的情况下仍然酒后驾车，具有较大过错，他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朋友郭某作为饭局的组织者，虽然对李某酒后驾车进行了劝阻，但并不彻底，最终因没有采取有效劝阻措施，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就确定郭某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共计9万多元。另外同桌吃饭的两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郭某一次性付清了款项，促使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成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静律师。
0: 你好戴老师。
1: 在公开的判例当中，对于共同饮酒者对同桌饮酒者的义务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0: 主要分为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啊，以及饮酒结束以后的照顾和护送义务啊。对于共饮者的责任份额呢，法院会综合考虑饮酒行为的组织、饮酒过程中是否有劝酒等行为、饮酒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醉酒程度、饮酒后是否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等等予以确定啊，相应的责任承担。
1: 我们看来这个案件当中，酒后其实这个郭某他劝李某了，说不要酒后驾车，但是没劝住，没有劝彻底，他还是要担责。看来这个劝还是要劝到底为止。
0: 对，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呢，并不是说你说你不要驾车就行了，一定要彻底啊，就是要通知家属或者是帮他送到家里，不能任由他驾车。因为这种酒驾它是一种危险行为，同饮者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导致的这种后果。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同饮者发生了这种醉酒的情况，不能只说你不要驾车，他驾车离开的时候呢，你没有劝阻，没有劝彻底，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1: 过失的。
0: 对，
1: 所以你要劝就劝到底，索性就不能让他开车走，
0: 对，直接
1: 休息，
0: 对，直接送回家，或者直接代驾，
1: 对，
0: 帮他叫代驾送回家，不能任由他自己去开车发生。
1: 你像这个事情，本来是想请好朋友来喝酒，
0: 对，
1: 最后朋友出事了，自己还要赔10万多元。
0: 对
1: 啊，就是因为他没劝彻底。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是把这个醉酒人呢送到家门口就走了，他就这个醉酒人就没进去，就昏倒在家门口，后来就出事了。
0: 对，
1: 比如冻死了，或者是昏迷啊之类的，就这种情况也算是没有尽到最后的一个安全责任。
0: 对，这个是必须把他保证他已经安全到达自己家中了。
1: 对对对，送到亲人手里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属于醉酒状况，时刻都有这种危险。有这种案例。
1: 那么饭局上没有饮酒，在发生事故以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责任呢？
0: 不是这样的，根据公开的判例显示呢，没有饮酒的饭局参与者，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履行提醒劝阻义务，或者是饮酒以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可能要承担责任，
1: 也可能要担责。
0: 对，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东莞有一个男子李某参加饭局没有饮酒，结束以后呢，并且将醉酒的朋友黄鹏的送到家的附近了。
1: 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是一样的，不久就发现他死亡了。那最后法院判定呢，并没有饮酒的李某对于大量饮酒的黄某呢，有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虽然你没有饮酒，但是呢，你没有把他安全送到家里，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刚才我们谈到这酒桌外一样是还有责任的延伸，要送到家中，送到亲人手里啊。那今天我们通过两个这个酒桌上的悲剧的案例哈，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律师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0: 我提醒大家免不了要与朋友和同事饮酒聚会啊，但是聚会的时候呢，参与人呢都要 尽到注意义务，在聚会饮酒的过程中应做到不酗酒，同饮人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劝阻提醒照顾，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醉酒或者出现不良反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同饮人呢，应当及时劝解照顾，通知家属，并且将其呢安全的送到家中，或者呢协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参与饮酒人的安全和利益，否则呢相互之间如果漠不关心，推卸责任，不管他人，不予救助，发生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让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爸妈做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我家今天是我爸做饭的话啊，给我把锅刷了啊，菜洗好了吗？切得细一点，葱一起切了，放点辣椒，盐呢？把盐拿过来，赶紧的呀，快快弄点水过来，哎呀，要糊了。粉丝呢？怎么还没有泡呢？听见了吗？把盘子拿过来，你给我看着点光，我去看看天气预报。我妈做饭的时候，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吃饭了啊，还没洗，吃不吃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这几年呢，大家也可能慢慢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年轻人之间啊，越来越有代沟了。今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我一个女同事，就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男生聊天，她觉得同样是90后，但是真的不一样。啊，她说当时就发了一句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点啊，就在妈妈的眼里，你所有病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吃青菜导致的啊，所有的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玩手机导致的。而且我发现每个妈妈在买豆浆机和微波炉这两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买回家天天打一个礼拜的豆浆啊，热一个礼拜的剩菜，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豆浆机和微波炉的出现了啊，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催婚。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每天催他找女朋友，说再赶快找吧，你这还等着抱孙子呢。实在没办法，那天就递给了他妈一张迪丽热巴的照片，说妈，这就是我找的女朋友。妈妈当时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之后说，不是，我说你儿子，你不找就不找，为什么要拿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来骗我啊？

我记得当时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其中有一段歌词写得特别好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啊跟爸爸谈谈，写得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歌词啊真的写得也不是很真实。一般来说啊，你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妈妈说找你爸说去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去谈谈，爸爸说找你妈去谈去。我们到底去找谁？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时间去花。但是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14岁的时候还是他爸爸每天送他去上学。他有一次也是说爸，这太丢人了，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去送我，人家别人都自己来。爸爸说，怎么会呢，至少你每天不用走路来上学了吗？他就说，爸，我宁可每天走过来啊，你看所有人都在笑话我。爸爸就说，不要理那些人，他们只是在嫉妒你，你看你每天骑在爸爸肩上来上学多好。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在四川的巴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称说一辆小轿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车主在一旁拍摄视频。这心眼是大，说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灭火及冷却降温之后，车内的明火被彻底扑灭了。你看这位大哥，你应了那句话，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来啊，拍个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真的挺孤独的，但是呢你很期待，就你期待旁边是吧，能做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啊，比如说做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自己去看电影的啊，说巧不巧，刚好是一个女孩在我旁边，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吧。而且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话，她就问我，哎帅哥，这是什么电影？哼，什么电影，什么电影你不知道吗？这不就给我搭讪吗？我当时就有了一种要谈恋爱的感觉了，我说这是那个啊，她说哎呦，我要走错场了，不好意思，哎呀，我赶快走。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1: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假竹借风传雨，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落笔构思新奇。竹子本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它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带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新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继而羌者可以见，见者可以翻，以折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深处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诗人坚守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竹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评议诗风的典型之作。

0: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界用户服务发布了关于浙江省台州市车辆事故的说明，内容显示，在2026年6月3号，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发生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了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简单来说啊，问界的这一次回应呢，就是说问界 M9 的起火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的。怎么这个回复那么熟悉呢？据了解，有网络视频显示，在台州泽国镇一处公共道路上啊，一辆问界 M9 车身冒出了浓烟，且底盘部位窜出明火，不少人以为是问界 M9 发生了自燃事故。对此，问界官方快速做出了回应。根据问界官方的说明，经过现场确认，事故为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后导致起火的。目前火已经扑灭了。经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车辆 其他自身异常，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

好吧，我就不多做评价了啊，简单说一下，问界 M9 呢是问界品牌继 M5 M7 之后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问界品牌旗下的旗舰大型 SUV， 最早在2023年的12月份上市，而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27号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了，售价是 47.98 到 54.98 万元，其中 MAX 加的版本售价是 47.98 到 50.98 万，Ultra 版的售价是53.98到54.98，其中呢还有一个领事加长版，五座版呢649,800，六座版659,800。根据零售数据显示，2025年问界 M9 全年累计的销量是11.81万辆，成绩其实相当不错了。作为一款单车价在40-50万区间的产品来说。而今年前四个月累计销量是1.47万辆。另据官方表示，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24小时的大定突破了2万台，各个主机厂特别是那些考试成绩还不错的品牌就迫不及待来公布自家的销售数据了，公布上个月的销售数据。当然成联会所统计的官方整体乘用车的销售数据现在并没有出炉，得到月中的时候，而前段时间呢公布数据，这个月公布数据最早的居然是吉时，虽然只卖了2000多台，但是对于吉时来说这已经是一次突破了。今天要分享的是吉利汽车所发布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吉利呢曾几何时也在单月的销量偶尔超过了比亚迪的销量，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啊。目前呢吉利想撼动比亚迪霸主的地位还是很有难度的。吉利汽车近日发布了5月份的销量，根据数据显示，吉利汽车5月份的销量是237,637台，同比增长 1%， 其中吉利品牌的销量是182,528台，领克品牌呢只有20,732台，极客品牌34,377台，同时海外出口的销量达到了85,144台，实现了连续5个月同比翻倍增长啊。出口的成绩还不错啊，还有极客慢慢起来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吉利在新能源市场的表现。五月份呢，吉利新能源汽车包含了吉利银河、领克和极客，销量是133,355辆，同比有下滑。新能源销售占比56%，其中纯电车型76,633辆，同比下滑19%。插混车型呢是56,722台，同比增长达到32%。重点关注一下极客品牌，极客品牌呢在五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34,377辆，同比增长82%，哎，也是创造了品牌成立以来的最新高。你可以了解一个数据啊，2026年吉利给自己规划的成绩目标是345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14%。其中的吉利品牌2026年的年销量就是275万台，极客品牌呢2026年的年销量目标是30万辆，这冲击还是有希望的啊。目前阶段来看这个趋势，但是你说吉利要去反超比亚迪坐上霸主冠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吉利呢它并没有把一些其他的边缘品牌纳入其中，比方说雷丁，还有谁，还有吉星啊，吉星很尴尬，就是沃尔沃的旗下的那个以前的高端品牌嘛，后来当成了纯电品牌来运营。它目前在中国市场呢，只是没有官宣退市而已，几乎是没有声量的。电池技术一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现在，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接到了各位很多的电话，说现在买车到底合不合适啊？要不要等电池啊？你等固态电池，我告诉各位，现在呢等起来也没有太多意义。固态电池真的要装车，那可能得到2030年或者以后了。现在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有一些啊，我半固态电池，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半固态这概念是不成立的。工信部其实也曾经出手，要纠正一些宣传的方式。你带电解液的它就是液态，不是固态。其实这个电池技术呢已经发展了超100年了，最早的铅酸电池到现在还在用，一些

0: 那个型号叫做爱乐普，然后呢买了它的那个充电电池，就用的是镍氢电池，很好用，到现在10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了，电池的损耗呢并不大。而锂电池充电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但是锂电池也更加轻量化，但是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喜欢经久耐用。所以镍氢电池啊，还包括一些小电摩身上用到的铅酸电池，其实它并不过时，有它的优势，只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人追求长续航吧。而对于下一代电池技术，大家也都非常关注。我刚也说了，固态电池，这可能是目前阶段理论上来讲电动汽车的一个最优解了。短期之内全固态电池小批量装车的话，试装车可能明年会有，但是你要解决成本问题，技术的壁垒，那可能还得等几年。这是业内普遍的认知啊，2030年会量产装车，但是售价方面不敢预测，预计还是会很高的。同步发展的还有能量密度不高但是成本更低的钠离子电池，我觉得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宁德时代又发布了什么新电池技术呢？近日宁德时代给出了相关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宁德时代远期将聚焦锂空气电池的研发。哦呦，锂空气电池，其理论能量密度是现有锂电池的5到10倍，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争焦点。怎么个意思啊？锂空气电池，我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说是说锂空气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可以达到3500瓦时每千克。哎呦，目前大家都知道液态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天花板也就350瓦时每千克，我刚刚说的锂空气电池理论能量密度是3500瓦时每千克，这个十倍啊，锂空气电池能量密度几乎是当前液态电池的10倍啊，已经接近了燃油能量密度，也远远高于能量密度在500到6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以及还在研究阶段的理论能量密度能够达到800到1000瓦时的这个锂硫电池。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锂空气电池的概念，并且9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可充电的锂氧电池。美国 IBM 公司在2010年前后也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到了2020

0: 2024年，锂空气电池实现了突破，发表了文章显示，制成了循环超过700次的锂空气电池。只有700次啊。2025年，他们再次实现了突破，在实验室制成了一块能量密度达到了1200瓦时每千克，循环次数达到了1000次的锂空气电池。当然了，这种锂空气电池呢，显然循环次数还不够，目前呢还在实验室验证阶段，真正商业化可能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就像我们喊了很多年口号的全固态电池一样，中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它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方向。所以各位，你买车你要等什么全固态电池，等更先进的技术啊，永远等不完，因为新技术永远跑在你前面。安安心心看看现在市面当中哪款车适合自己，该下手时就下手吧，也不要去谈什么保值率，不要去关注这些没有意义，因为现在连油车的保值率都已经偏塌了，不存在。本身呢，终端销售市场竞争太激烈，优惠太大，所以二手车市场也会跟着来变。虽然说现在新车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了 60% 了，但是我相信燃油车车主并不是守旧，并不是老派，而是有着自己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也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也会收到各种关于燃油车的一些保养养护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区的，比方说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就是火花塞到底什么时候换。有的人就说，哎呀，车子跑2万公里火花塞就要换了，也有人说跑了10万公里没换也没问题啊，好好的呀，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了呢？今天就给大家说明白这个问题。记住这个点啊，材质影响寿命。首先，火花塞的类型有很多，所以用的材料呢也大不相同，材料不一样，寿命也就当然不同了。比如说最便宜的镍合金火花塞，一支也就20块钱，四支呢放在一起四缸的发动机，那也只需要80块钱，寿命相对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要换了。好一点的，比方说像铂金、乙金、乙铂金之类的火花塞，使用寿命就越来越长了。你像最贵的辽金火花塞，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换。所以材质很重要啊，要知道您的自己的爱车用的什么材质的火花塞，这是一个参考。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参考，还有发动机的技术是影响寿命的。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肯定是受到发动机技术的影响，技术不同，火花塞的寿命也不一样。比如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要短一些，原因是相比于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缸内的热负荷，它的机械负荷会比较大，在抗热冲击、抗腐蚀、抗机械冲击还有密封方面等等，涡轮发动机对于火花塞的要求会更高，损耗也当然会更快了。还有一些车企啊，会在发动机上用到一些先进的技术，比方说宝马的 B 系列的发动机 B48 呀 B58 呀，建议是2万公里更换火花塞，这是没有说谎话的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一般的发动机呢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而它会多点3到8次，点火次数变多了，火花塞的寿命也自然就变短了。所以有些车企要求火花塞更换周期更短，还真不是为了坑车主的钱。当然发动机的工况呢也会影响寿命啊，高速和城区行驶是完全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呢也会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较低，燃烧室里边的汽油不能够充分的燃烧，一部分混合物排放，还有一部分就粘在燃烧室以及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火花塞积碳了。所以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这个可能您是自己没有办法自行手工 DIY 操作的啊，只能拆下来看看。但拆下来有些火花塞是很难拆的，只能要师傅来帮拆了，就是看它的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缝隙，如果说有点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性就会下降，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一般其实在每台车的保养手册当中都会标出来火花塞的间隙正常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一定要更换了。养一台车其实并不 简单啊，你像油车，那定期要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电车你也得换电池的冷却液，还有要检查车辆的各种安全隐患。但是有一样东西估计从来没有注意过，从来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有更换过，那就是更换密封条啊。你再怎么样嘛，你车子只要时间开长了，你会发现关门的声音有变化，不是原来那种轻柔发闷的声音，而是有那种比较像关铁门那种声音，有没有啊？或者你发现车内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越来越大，或者你发现车里边总是好像漏风似的，空调开多大都不管用，其实这些迹象很有可能就是要更换密封条的表现了。因为都是橡胶产品，橡胶产品呢它是有寿命年限的，这没办法，这可能大家会忽视到。而且更换密封条呢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拼手工的时候啊，我看到其实在某宝某东上也有很多密封条来供大家去选择和购买。但是我觉得呢，您自己亲自动手不是不可以啊，一定要保证就是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相关的一些手工操作的能力，要不然贴不好的话那后续更麻烦，因为拆卸之后还得洗干净啊，保证以前的那些粘贴物要把它刮干净，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新的密封条上给它实实在在的给粘住粘稳。所以这个操作呢其实我也不是推荐大家自行来去购买来去贴，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0: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

0: 整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

0: 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0: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4: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7: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6: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8: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6: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9: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6: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

0: 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 2.7 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 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用 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4: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三加三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三加一加二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

0: 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3: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3: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0: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血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支架，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了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1: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1: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4: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5: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 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扫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4: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6: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4: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6: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4: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7: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8: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4: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人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8: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4: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 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9: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10: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9: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10: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0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6: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6: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0: 您好，
19: 喂。
1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 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他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的

0: 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1: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2: 检察官还提示，
1: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说，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 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0: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 12.8 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啊，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5: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6: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它的劣势，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5: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6: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 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价值几千万的大片，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5: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了、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6: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与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 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住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5: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 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 90% 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 10%、5%， 哪怕只有 1%、2%， 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几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 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九十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0: 好的， 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30，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30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 6.5%， 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 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明天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最高法发布了一则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玻璃幕墙强光扰民，房企被判赔偿居民6.5万元。生活里随处可以见到光污染啊，更换低透玻璃能够缓解强光阻隔热量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来吧，开场曲，走。

说到今天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啊，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在 A 期节目当中聊到现在年轻人的新型社交方式，就是找搭子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说到现在呢，这个话题依然还是一些啊这个平台上的热门啊，我以为大家顶多呢就是同事之间的饭搭子、午睡搭子或者是周末搭子之类的啊，大家有空一块儿搭个伴儿啊，就是出去就玩啊，或者是吃喝玩乐吧，是吧？结果没想到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那就是现在找搭子还需要一份简历。有的人呢就会写招聘启事，比如说找饭搭子啊，要求热爱干饭，一拍即合，说走就走。说走就走这四个字儿真的是主打一个什么精准陪伴，什么意思？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得来。我当时我就想，你谁呀？不是，我就想问，怎么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都还看简历了呢？看来啊，就是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多，连找饭搭子这个方向上都不一定能够达到一致，所以我估计就只能看简历了。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说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不仅还是找还难找了呢，感觉还得看简历呢啊，聊聊吧。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说到这个，现在找这个搭子呀，怎么要看简历是吧？格说了，就不能自己跟自己愉快的玩耍吗？那也可以啊，只要你愿意是吧？梦回唐朝说，何必呢？有空去游山玩水、看电影、打游戏啊，然后睡觉啊，经历了人性的山重水复之后，才能够认识到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世界。真的吗？我觉得两个人也挺不错的呀，一群人也很好玩啊，是吧？一直在迷说，和有趣的人吃饭才有胃口，哪怕是搭子，也希望吃饭的时候彼此交流能够更愉悦一点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

其实你会发现，原本呢，作为这个当代都市男女为了亲密关系找的这个什么样的轻量级的平替，就是搭子关系。哎，正是因为它太轻量了，所以呢，它就会非常的什么呀，就非常容易被抛弃，是吧？你可能就是一看不合适就算了，是吧？但是既然只是为了吃顿饭能给你搭，为什么不能跟其他人搭呢？啊，当一部分年轻人让这个饭搭子成功转成对象之后，啊，另一群人就被搭子日抛，然后才明白，在找搭子像买菜一样轻易的这个一些平台，即使大家搭得好，结果也可能不是继续搭，而是继续找。想和搭子维持长久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吧？所以说呢，既缺乏这个陪伴，又懒得耗费心力维持关系的年轻人，索性就直接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用招聘的方式来筛选。我天哪，当了一把老板，是吧？

为了获得对搭子界的优先选择权呢，也是为了这个省下维持搭子关系的心力啊，部分年轻人就决定用付费的方式找搭子，他们会筛选对方的简历来选择见面对象，然后这种仪式感就非常像招聘啊，当了一把 HR。通过简历的一个初筛呢，还有一面二面啊，我就在想这个和相亲有什么区别啊？啊，这可能就目的性不一样。相亲的目的是为了遇见美好的爱情，这个目的就为了就和你一块吃饭啊。所以如今你这想交个朋友，怎么比面试还难呢？这时候有网友分享就说呀，招聘式这找搭子更有效率啊，大多数人呢主动社交，在无数个评论留言下边这滴滴两个字啊，这也许就不会有结果，但是如果说主动的啊请客吃饭，就像是发出一个 offer 啊。对，不仅是更容易找到人，而且每次面试呢或者是回复的形式还是能来到这种真切的，比如说你找饭搭子，你们一起吃个饭就行了，对吧？但是你得请客，你对，是你找的啊，也挺好。哎，谁找我搭一下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来吧，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到啊，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都看简历呢，是吧？这个一直在迷说了，精准挑选朋友啊，作为一个自来熟，我是觉得哪怕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也都能够成为好朋友，接触陌生的领域也是很新鲜呐。哦，那你真不需要搭子，我觉得。月娇说了，哪有啥什么也不付出啊，什么也不做就能够稳定的关系啊，我更喜欢萍水相逢这个词儿给关系的定义啊，本无目的的这个偶然相遇，聚散终有时，进入关系也没啥啊，对遗憾也有宽容，毕竟呢人无完人。哎，也确实是啊，他说毕竟人还不是 AI。 我感觉有时候 AI 都比人聪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必刻意，不必在意，享受当下吧，这非常重要。王燕说这个好啊，避免了傲娇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孤单，不用去开口求交朋友，不用答应对相亲，但是呢如果聊得来的话又可以发展成朋友和恋人。嗯，有道理。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这种简历式的这种找搭子，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预相亲，你发现没有啊？就是你在相亲之前先找一个看起来挺合适的先试试，然后这样大家又不是以这个所谓的什么恋爱或者结婚为目的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心理负担就轻一点，哎，反倒是相处愉悦，哎，我觉得倒是一个好方式。来吧，投简历吧。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现在年轻人找搭子为什么要看简历呢？是吧？你看看呢，小文说了，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之前有一个网站上，就是有一个约伴的板块，主要是就是说一起旅游的搭子啊，这个非常常见，确实哈。然后这个零食罐子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反复的辗转的工作当中，谁也不知道谁下一个目的地是在哪儿。基于这个长期的关系的友情难以维系，只能先找搭子，是这样吗？啊，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驴友？且说是怕孤单也好啊，担心搭子跟自己不合适也罢，愿意主动请客也算是一种诚意啊，这也是这个一个前提。那就是说，对方呢要足够合适。这个如今呢，网上啊搜索搭子这个关键词儿，你已经分不清楚这是社交平台还是某直聘。他们就是看那个性格啊，看爱好，看工作，看学历，还得看上班时间和坐标啊，住在东边还是住在西边啊，河东河西啊，几乎相当于异地恋。想成功见面啊，除非对方有搭子一声令下虽远必争的勇气。我是这路上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其实呢，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会这个应该把应聘的搭子当成一个向上社交的新方式。什么意思呢？有朋友是说，这个社交平台上找搭子呢，有的时候比直接找工作快得多。你比如说金融行业就找哪里哪里附近的搭子，然后互联网行业就约哪儿哪儿啊，根据公司的这个地理位置找搭子，精准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精准。主打的就是一个，哎，就算对方不能帮你介绍工作，也能够看在一顿饭的面子上给你辅导辅导简历之类的。这一下子你知道吗？这社交新方式啊，甚至让搭子这种本来，哎，让人感觉到轻松的关系开始有一点点疲惫了，你知道吗？又变成了应酬和社交了。无论是通过搭子相亲还是招聘式的找搭子，搭子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了精准陪伴的轻社交，怎么就变味儿了呢？成为了一种面试。或许从一开始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就以为自己可以潇洒搭一回，结果搭着搭着呢，有了依赖和需求之后啊，可能你就开始心里有别的想法了，对不对？然后就比较希望，比如说你喜欢上对方了，就希望对方能够喜欢自己一点点啊，愿意和自己保持长期的联系。所以一看，慢慢的你这个要求就不单纯了啊，你本来就很单纯，本来仅仅是一块吃个饭，结果呢就不看上人家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酒桌上的悲剧。很多朋友都会聚餐喝酒，开心之余切勿贪杯。近年来酒桌悲剧时有发生，不仅是有人喝倒了，而且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能也难逃责任。白酒公司销售员酒后身亡，他父亲状告酒局参与者索赔95万元。另外一个案子，男子到朋友家去喝酒之后驾车回家，路上车祸身亡。这位朋友之前曾经劝他不要酒驾，但是没有劝住，这位朋友要赔偿近10万元。那么酒桌的悲剧责任到底该如何判定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你是不是成了赚钱 APP 赚钱的工具呢？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走路赚钱，不少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然而赚钱任务总是绕不开看广告，高收益也难兑现，甚至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有一位市民金建在一款 APP 上关注了领取100元红包的活动，只要做任务就能领取100元。可是这任务越往后做越难，不仅还要陆续邀请好友，还要购买商品。当到达了99.2块的时候，他花10块钱买了一瓶洗手液，但金额只

0: 增加到了99.21块，于是他就放弃了。于大爷发现了一款猜歌名赚钱的 APP， 猜对50首歌就能提现，猜错一次系统就会播放广告。好容易猜对了50首可以提现98元，但系统显示每次只能提3毛钱，需要操作300多次，期间还有漫长的广告，最终于大爷还是放弃了。律师表示， APP 以宣传可以赚钱为手段，实现资料收集、视频投放、广告输出等目的，所以它还是宣传广告，应该受到广告法的约束。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一女子遭遇杀猪盘，警方及时破案，追损4万多元。4月份，邓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李先生，在对方甜言蜜语的攻势下，邓女士陷入了诈骗圈套，并在他的诱导怂恿下往投资平台转账2000元投资，但当天就获利了200元。他尝到甜头之后，又陆续追加投资，累计达30多万元。可不久他发现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出来，那位李先生也玩消失了，30万元血本无归。民警经工作将江某和徐某二人抓获，为邓女士追回了4万元。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两起酒桌悲剧的案件。罗世雄在某白酒公司从事酒业销售，2020年12月1号，他到楼底出差，3号晚上和当地经销商销售人员聚餐喝酒，4号早上被发现昏迷，经初诊医生诊断为重度酒精中毒，在送医途中不幸去世。罗世雄的父亲将饭局的组织者、参与者等10人告上法庭，当中包括了楼底片区某品牌酒市场经理杨鹏、总代理龚国荣、梁志华等7名销售人员，以及梁志华的妻子。罗志雄的父亲索赔是95万元。根据警方的笔录显示，在饭局上除了梁志华妻子以外，其余10人一共喝了4瓶42度白酒，说罗志雄是喝了7-8两，梁志华喝了半斤左右。当晚罗世雄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但是当天出诊的大夫回忆说，现场有人说罗世雄是喝了约2斤白酒。死者父亲说，儿子去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大约80万的贷款。在警方笔录当中呢，梁志华说是聚餐，没有提及货款，没有提及货款的这个事情，也否认有劝酒行为。罗世雄的公司按照工商保险条例垫付了127万元，另外有5万元工会补助，共计是132万元，此外承担丧葬费9万多元。罗的父亲表示不太满意处理方式，如果能把孩子的死因说清楚，我愿意退回这些钱。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诚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律师。
1: 你好，大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酒后意外事件当中判定责任的关键看什么呢？
1: 这个酒后意外身亡的事故呢，首先呢要看受害人死亡和饮酒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
1: 对，是不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自身疾病猝死啊，是不是一种意外事故。那么判定了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的话，就要再从第二个维度考虑他们的同饮者是否对死亡呢有过错，是不是对这个受害人呢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后果之间呢是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呢，过错是就看同饮者是不是存在斗酒啊、劝酒啊，或者是有没有进行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啊，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判定。
0: 这个案件从媒体披露材料来看啊，酒局组织者们他们是否认劝酒的，那这个谁来举证呢？
1: 在法律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下呢，应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组织者或者参与者否认自己有劝酒的行为呢，就要对他抗辩的事实，就是自己没有劝酒，进行承担举证责任。
0: 那如果说这个酒局的和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个不能，他举不出证来
1: 啊，
0: 一方又死亡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可能结合本案的综合案情来判定有可能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要承担责任的啊。结合其他的情景，比如喝酒的饮酒量啊，比如有没有参与者先行离开呀，或者相应的笔录如果在酒店呢，可能有服务员、
0: 人证，
1: 对，人证、监控等等，法院会来进行综合判定是不是存在这种过错行为啊。
0: 我们看到这个 个案子是酒席之后，这个死者罗世雄当时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了里面以后出的事儿。那这个梁志华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还是说与这个酒席的参与者、组织者同责任呢？
1: 嗯，梁志华是否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需要考虑的是梁志华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
0: 嗯，
1: 比如说在酒局上。死者没有发现任何不适的问题，但是回家以后呢，
0: 对呀，
1: 他如果出现了晕倒、呕吐、昏迷等等症状，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并通知家属啊。如果说没有以上的行为，他到了梁志华家里也很正常啊，就睡觉了，那么梁志华就算尽到了对醉酒者的合理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应该与其他同饮者承担责任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不适的行为，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啊。我们曾经在那个内蒙古高院有个案例，就是一共五个人饮酒，其中两个人先离开了，三个人同行，同行的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人晕倒了，那他们两个没有及时就医，那么法院最后判定的就是后来同行的两个人承担了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梁志华早上发现这个死者不对了啊，就当时立即送医了。那他是不是算到尽到义务了呢？
1: 就跟我结合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当晚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是早上才发现有不太舒服的情况的话，那就算是我们正常人所可以意料到的或者尽到这种义务的。依据一般人的判断和认知的话，我认为是尽到了相应的照顾义务了。
0: 如果死者家属以这个说对方存在劝酒为由起诉了，那么这个死者家属他要举证吗？
1: 这个死者家属也要进行基本的举证的，因为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举证责任呢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死者家属呢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啊，比如说同饮的人，人证啊，或者是监控啊，或者是有没有做过相应的笔录啊，能证明他喝酒酒量比较多。
0: 但这个证据其实挺难的。
1: 对对对，
0: 有难度。
1: 是有难度的啊。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以从被告人的陈述啊，如果是在外面聚餐呢，可以从老板、服务人的证人证言或者监控，或者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等等，综合来判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死者父亲说，儿子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80万的货款。
4: 嗯，
3: 那这个讨要会是为工作嘛？等于是啊，这个环节和认定责任有关系吗？
4: 嗯，这个环节与认定是否是工伤是有关系的。如果属于工伤的话，可以申请工伤保险赔偿的。
3: 嗯，
4: 但是即便是单位给了死者相应的工伤赔偿的，也不影响死者的家属向同因者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啊。如果同因者有过错的话，劝酒的话是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责任的啊。他们就是工伤赔偿和侵权责任赔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双重赔付的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无限的，身体健康也是无价的，所以可以有双赔的这种状态。
3: 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和客户喝酒死亡了，用人单位怎么赔，算不算工伤
4: 啊？这个呢，各个地方其实有自己不同的规定，也要看当时的情节啊。比如说你说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其实单位没有委派你去参与这个事情，只是因为私人关系在一起喝酒，那可能不能认定工伤。其实我们之前在广东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个人员工呢，他说因为工作原因和客户洽谈业务，喝酒后呢晕倒，然后想要认定工伤，一审二审都没有认定，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广东省的工伤保险条例呢，说如果本人有主要的责任，就是有比如有主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啊，或者是醉酒或者吸毒等特殊情况的话，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啊。这要看当时的就是当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规定，也要综合整个案情来进行判定。
3: 好，我们请律师来归纳总结一下，这个酒友承担责任的一般情形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是强迫性劝酒斗酒，第二呢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然劝他饮酒，或者是呢对没有劝阻他没有劝阻他停止实施危害行为，比如是酒后驾车，或者是醉酒他已经出现醉酒行为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及时交付给家人或者送医就是没有履行到这种安全照顾和保障的义务，这都属于要承担责任的情形。
3: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喝酒酒桌悲剧案件，这个责任的产生还可以分成这个饮酒过程当中，还有包括饮酒之后的一些情形。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在饮酒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要避免强迫饮酒斗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在饮酒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有人大量饮酒呢，要及时提醒和劝阻。那么饮酒以后呢，同饮人呢对于醉酒者应当及时进行扶助和照顾啊，视情况将他送到家人的手里或者是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就诊期间呢也要陪同送医，同饮人应当完成诊疗包括住院手续垫付医药费等等等等啊。
3: 这些饮酒之后还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注意到的。如果不是说光酒桌上我没劝酒就完事儿了，事后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同饮者。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酒桌悲剧的案例。郭某邀请朋友李某到家里来吃饭，两人饮酒之后呢，李某就酒后驾车回家了，不料途中遭遇车祸，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在2020年8月份，李某应邀来到朋友郭某家吃饭，同桌吃饭的呢还有郭某的姐夫等另外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李某喝了白酒，郭某喝了啤酒，另外人都没有喝酒。当天晚上，李某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执意要酒后驾车，后来路上车辆驶出道路与路灯相撞，李某当场死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21年1月份，李某家属起诉了，请求判令郭某等人承担 60% 的责任，赔偿60多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劝阻的情况下仍然酒后驾车，具有较大过错，他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朋友郭某作为饭局的组织者，虽然对李某酒后驾车进行了劝阻，但并不彻底，最终因没有采取有效劝阻措施，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就确定郭某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共计9万多元。另外同桌吃饭的两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郭某一次性付清了款项，促使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成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静律师。
4: 你好，
3: 在公开的判例当中，对于 共同饮酒者对同桌饮酒者的义务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4: 主要分为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啊，以及饮酒结束以后的照顾和护送义务啊。对于共饮者的责任份额呢，法院会综合考虑饮酒行为的组织、饮酒过程中是否有劝酒等行为、饮酒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醉酒程度、饮酒后是否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等等予以确定啊，相应的责任承担。
3: 我们看来这个案件当中，酒后其实这个郭某他劝李某了，说不要酒后驾车，但是没劝住，没有劝彻底，他还是要担责。看来这个劝还是要劝到底为止。
4: 对，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呢，并不是说，你说你不要驾车就行了，一定要彻底啊，就是要通知家属，或者是帮他送到家里，不能任由他驾车，因为这种酒驾它是一种危险行为，同饮者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导致的这种后果。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同饮者发生了这种醉酒的情况，不能只说你不要驾车，他驾车离开的时候呢，你没有劝阻，没有劝彻底，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3: 过失的。
4: 对，
3: 所以你要劝就劝到底，索性就不能让他开车走，
4: 对，直接
3: 休息，
4: 对，直接送回家，或者直接代驾，
3: 对，
4: 帮他叫代驾送回家，
3: 是是，
4: 不能任由他自己去开车发生。
3: 你像这个事情，本来是想请好朋友来喝酒，
4: 对，
3: 最后朋友出事了，自己还要赔10万多元。
4: 对
3: 啊，就是因为他没劝彻底。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是把这个醉酒人呢送到家门口就走了，他就这个醉酒人就没进去，就昏倒在家门口，后来就出事了。
4: 对，
3: 比如冻死了，或者是昏迷啊之类的，就这种情况也算是没有尽到最后的一个安全责任。
4: 对，这个是必须把他保证他已经安全到达自己家中了。
3: 对对对，送到亲人手里了。
4: 对，因为他已经属于醉酒状况，时刻都有这种危险。有这种案例。
3: 那么饭局上没有饮酒，在发生事故以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责任呢？
4: 不是这样的啊，根据公开的判例显示呢，没有饮酒的饭局参与者，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履行提醒劝阻义务，或者是饮酒以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可能要承担责任，
3: 也可能要担责。
4: 对，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东莞有一个男子李某参加饭局没有饮酒，结束以后呢，并且将醉酒的朋友黄鹏呢送到家的附近了。
3: 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是一样的。
4: 是一样的，不久就发现他死亡了。那最后法院判定呢，并没有饮酒的李某对于大量饮酒的黄某呢，有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虽然你没有饮酒，但是呢，你没有把他安全送到家里，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刚才我们谈到这酒桌外一样是还有责任的延伸，要送到家中，送到亲人手里啊。那今天我们通过两个这个酒桌上的悲剧的案例哈，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律师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4: 我提醒大家免不了要与朋友和同事饮酒聚会啊，但是聚会的时候呢，参与人呢都要尽到注意义务，在聚会饮酒的过程中应做到不酗酒，同饮人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劝阻、提醒、照顾，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醉酒或者出现不良反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同饮人呢，应当及时劝解、照顾、通知家属，并且将其呢安全的送到家中，或者呢协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参与饮酒人的安全和利益，否则呢，相互之间如果漠不关心、推卸责任、不管他人、不予救助，发生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生命的本质是无法控制的，就像我们无法控制花何时开放何时凋谢，开花并不是花必须达到的既定目标。换一个角度来说，花谢了难道就真的不美吗？枯枝就不美吗？当冬天树叶掉光，光秃秃的枝干，那就是树的本质。臣服于生命之流，以接纳欣赏允许的频率，去创造每个生命阶段每段关系最美的呈现。

同样一杯水，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这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而迎来的人生不同。悲观者垂头丧气，而乐观者总有无限生机。你选择做哪一个呢？

生活中有些朋友呢，每天都很开心，整天乐呵呵的。有人在问他，每天真的有这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吗？他说，我每天乐呵啊，不是说我的生活没有问题，而是在事情和情绪之间，我会先处理好情绪，避免情绪在事情

0: 情中滋生更多问题，觉知地让自己处于相对平和喜悦的状态，事情就只是事情，一件件处理就好。而喜悦的能量就像生命肥沃的土壤，孕育的是自在丰盛的人生。
1: 浮生云海水中

0: 22点整。
1: 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聊着聊着你走了心，他却抽了身呢？也许他对你也曾有过好感，却并不能称得上是喜欢，他心里没你，所以才把你当成无聊的时候一个聊天的一个朋友，无聊时的陪伴，与其说是在意，不如说是无聊。其实你也明白，他不在意你的每一句问候里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和小心翼翼，他不记得你辗转反侧的时候在等的一句晚安，他不把一些新鲜好玩的事儿跟你共同分享，都是因为他心里没你。因为这样，所以你的关心和主动都成了一种打扰。因为心里没有你，所以你的问候和在意都像是一种负担。

在机场等一艘船，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或许也感动不了对方半分。而感情的事儿呢，分不出对错，我们不能说别人这样就是错的，就只能改变自己了。如果他心里没有你，那就别再去打扰了，别再自我安慰替他找不回消息的借口，别再傻傻地期待着彼此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喜欢是藏不住的，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对你视而不见，更不会让你满怀着心事胡思乱想，他会很自然地给你叮嘱和问候，也会满脸笑意地回复你发来的消息。感情是相互的呀，靠这一方苦苦支撑注定是没法长久的，感情也应该是简单直接的，相处不累，舒心自

自在才够踏实。要记着，没有谁非谁不可。他如果对你爱搭不理，那你就不要白白耗费自己的一颗真心了。不如带着骄傲和自尊转身离开，不讨好，不将就，认真努力地做更好的自己，你总会遇到一个足够相爱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人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最近呢，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总有一个名字能让你嘴角上翘，在眼泪下掉。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起了谁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吧，也许很喜欢，也许很想念，但是不能打扰，彼此也只能各自安好。有人说，这辈子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我们都盼着这是同一个人，但往往事与愿违。那个愿意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无法送你回家。那个你曾轰轰烈烈爱过的人，最后还是和你走散在了时光的洪流里。

过很多伤感的故事，往往都有这样一句疑问：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呢？其实感情的事儿，你来我往，你情我愿，本来就分不了对错，谈不了付出回报的。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结尾，自然不是所有念念不忘都会收获到期待的回应。可能你是真的真的在用尽全力爱着他，你有的你都给了，你没有的你也努力想捧到他面前。他说了一句在忙，你就好几个小时都小心翼翼的不敢打扰，想找他又害怕他烦，他不回消息你就患得患失给他找理由找借口。他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他也许是没看到消息，甚至他说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你都在心里小声对自己说，他只是心情不好，我等他冷静下来了再找他聊天吧。你放下了骄傲，追逐他，迎合他，懂事的让人心疼，完全不像从前的你自己。但到头来你能换回什么呢？装睡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被叫醒的。其实爱情的真相很简单，一个人如果爱你，一定会主动来找你，小跑着来见你。而如果一个人对你的态度看上去就好像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那就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你，没有例外。你也要明白，为一个人付出所有是你的事儿，但难过了就放手是你的自由。爱情绝不是生活的全部，放手也许很难，但对时间来说，它不过是像感冒一样，只要你配合一点，慢慢的就被痊愈了。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天他说他爱的人和他表白了，然后他同意了，我待在原地久久没讲话，他看着我还说我像一个笑话。他哪里知道我也准备好了鲜花和蜡烛准备表白，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足和幸福，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如果那个人对你不好，别忘了来找我。还看到有人说，一直以来你都在容忍我的任性和胡闹，原谅我的无知和撒娇，还没机会和你好好说说话。其实一直以来你的付出总是比我多。那天天气不好，忽然下起了雨，你撑着伞在门口等我，那一刻我想嫁给你了。让我想到了微信拍一拍功能刚推出的时候，有一位网友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啊。他说他要感谢拍一拍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让他重新找回了爱情。原来他和女友冷战分手了3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低头寻求复合的机会。他以为女生真的放弃他，不爱他了，他内心有10000个舍不得和后悔，也不敢再去打扰这个女生一步。因为女孩分手的时候曾经告诉过他，分手后彼此最好不打扰不纠缠，

在拍一拍功能没推出之前，他一直都以为女生的这句话真的是跟他要分手，所以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了。当拍一拍功能出来的时候，他竟然有一种冲动，想第一时间拍一拍女生的头像，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女生只是说彼此不打扰，他悄悄地拍一下，什么都不说，应该算不上打扰吧。所以当他拍了拍女生微信的那一刻，他紧张到了极点，因为他好久都没有和女生有过任何联系了，万一女生因为拍一拍就把他删除拉黑怎么办？但那一刻他不管了，拍就拍了。不到一分钟，女生也反过来拍了拍他，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问要干嘛，怎么了。既然女生这样问了，他就如实的回答说想你了。女生见他这样说，心也就软了下来，因为女生这么久也从未忘记这个男生，所以两个人就继续聊了下去，说出了对彼此的想念，解开了心结，打开了心扉，化解了之前的一系列的矛盾，最终两个人复合，继续爱了下去。当我看到他分享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反倒是觉得很甜蜜，也希望大家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一时的气话就放弃了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以前还觉得微信拍一拍的功能用处不大，却没想到在小情侣之间运用的淋漓尽致，无一不展示出了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感觉。这种甜蜜给人的感觉呢，好像是爱你的人不会错失任何一个向你表白的机会，会想时刻的给你爱的小惊喜。不爱你的人拍了拍你，弹出的对话或许有些尴尬，但爱你的人拍了拍你呢，想必你肯定会心花怒放，爱他不已。因为只有你知道，这里的拍一拍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小秘密，拍一拍里面的话也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美好誓言。

后来那个男生还发表了心得，他说拍一拍，拍喜欢的人就表示了你在干嘛，我想你了。刚和对方吵完架主动拍对方，就表示对不起，我错了。所以如果吵架闹矛盾的时候，你不好意思做那个先打破尴尬开口讲话的那个人，就拍一拍对方的头像，像是在对他说我错了，我们和好吧。如果对方真的爱你，肯定会原谅你，因为他舍不得你再受委屈，也舍不得两个人再继续这样下去消耗彼此的感情。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好的感情才会开花。这个小功能就像是一个可以打开两个人话匣子的钥匙，来解锁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尴尬。你要问我如何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我会告诉你，微信拍一拍就知道了。因为拍一拍里藏着他爱你的秘密，想念你的思绪，恋着你的心意，想时时刻刻都拥有你的示意，像你认错道歉时候的诚意，也想跟你甜蜜一辈子的感觉。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愿意和你拥抱彼此。如果你们之间吵架了，也可以尝试用拍一拍来解决一下吧，彼此给一个台阶，就能化解矛盾了。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 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见，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进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之后，独自一人取到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鄂带回了2000多号高原植物标本。徐静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徐静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吾到西藏察隅县查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义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地质学家孙建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建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

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是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进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孙宏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10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7月，珠峰科考总结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8年综合科考规划。孙宏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

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宏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六十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宏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常打的比方。川藏公路及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40多年前。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吴、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吴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
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占

任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跃进牌大卡车。孙红烈和何西吴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振环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那么科考队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如何问世？198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又如何让中国青藏研究走向全球？首次青藏科考的收官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雷呀、啊，盖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

0: 将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哎，你缺啥不缺两句子给好没有啊？
2: 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些笨拙，要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秘书，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吃样吃的喜洋洋，吃大吃大，心花慌。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全面展开，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斗的全国人民。1964年，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响全国，这首歌如同号角一般响彻时代。首唱者刘秉义说，歌中所唱的一切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1: 比如说这首歌的节奏啊，我为什么选定了这样一个节奏啊？当当啷啷当当当啷啷当当啷啷当啷的当当，嗯，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种节奏。当时那个铁轨还是有缝铁轨了，这个列车在钢轨上运行的时候，在过那个节儿叫嘎啷一下，那个时候这个火车跑起来，咣啷咣啷啷，它老有这个节奏。它是从生活里边，从油田的工人跟器材运过来这个过程开始，他就酝酿这个节奏。
0: 1964年，31岁的秦永成赶赴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他被安排到铁人王进喜所在的1205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钻井队简陋的生活条件和工人们的冲天干劲，让秦永成深受感动。当队里拿出10多首诗歌给作曲家看时，他一眼就相中了石油工人薛柱国所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激情澎湃的诗歌让秦永成思如泉涌，脑海里跳动的音符呼之欲出。
1: 这个歌的词作者，薛柱国，他呢本身就是一个石油工人，而且就是从玉门油田跟着这个王进喜、王铁人他们这个钻井队，一起过来的。他对石油工人的这个生活工作的这个了解，那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别的人都比不过他的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啊，应该说是我们石油工人的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0: 当天下午，秦永成在招待所的食堂里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为了表现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气概，秦永成将这两句歌词处理成短促有力的8分附点音符与切分的节奏，使歌曲变得更加铿锵有力而富于动感。1964年五一劳动节，这首气壮山河的《我为祖国》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一集。
1: 我们结婚了。嗯，
2: 我们结婚了。
1: 来来来，安静。啊，我们在这民政局门口啊，合影为证。
2: 好。
1: 说吧，什么理由啊？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2: 得了吧你，高阳，咱俩结婚还突然啊？你多少岁，我多少岁？准确表述应该是晚婚。
1: 早上七点半电话铃响，接起来你就一句，带上户口本，咱们今天去领证。我还以为我做梦呢。挂了电话第一件事向我们主任请假，他听说我这个25岁大龄男请假是为了领结婚证，高兴地说，好好好。你看看咱们这对从幼儿园开始的青梅竹马，不结婚给大家的压力有多大，直接让旁观者都怀疑爱情。哎，
2: 高阳别总是抖机灵。
1: 但是你安静我太了解了，从小到大所有荒谬无比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不像我急急灵灵的犯了好多错，到头来还是你说了算。说吧，你有什么重大决定要告诉我？放心啊，你老公我兜得住。
2: 哎呀，给你个惊喜不好吗？
1: 哪儿惊喜了，大学毕业咱们俩就该结婚，水到渠成的事儿。要不是你一会儿去培训一会儿去支教，我还想搞个求婚仪式提醒你呢。你今天突然袭击是提醒我直接策划婚礼吗？说吧，直奔主题，婚礼咱们什么时候？
2: 婚礼一年之约吧。
1: 啊，一年之约？
2: 啊，扯证是为了免除你的后顾之忧，你不是要出国培训吗？正好咱们明年吧，怎么样？
1: 嗯，停停停，我的培训取消了，重大新计划马上报告。
3: 两位看镜头，给你们拍照呢。
1: 荷花，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3: 我必须在啊，见证高光时刻，我不在你会觉得幸福都不真实，对吧？哎，高阳，接受采访心情像不像闪婚？作为你老婆安静的亲闺蜜，你川大的老同学，我见证了你们俩幸福爱情的全过程。但是这次我眼里形成最靠谱的两个人，这婚结的太没商量了吧。高阳，要是我没猜错，你跟我一样今天早上接到他结婚电话通知来的，对不对？
1: 嗯。
3: 你们家安静啊，今早电话通知我。

0: 我和高阳今天结婚，然后挂电话了。哎，你俩说吧，什么情况？
1: 荷花，我还没审出来你就到了。还有，我俩结婚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什么时候你都想在现场？怎么，打算把我们写进你的网络小说啊？
0: 今天本来就是网络剧情啊，多炸裂呀！一个电话说结婚就结婚，像不像微短剧的主人公登场？
1: 醒醒吧，作家，你以为都像你那个网名荷塘笑笑声一样模糊性别，或者像你那个过亿阅读量的网文十里桃花玄幻年代模糊不落地？我和安静的爱情任何时候半证半婚礼都叫水到渠成，这至于是否应了你的网文小说情节，那只是巧合。
0: 我是来祝福的，我不和你怼。你是计算机系的算法高手，我正拍的剧还得继续得到你的流量策划加持呢。我知道你们俩还有信息没彻底交换，我能
1: 什么？
0: 能旁听吗？
1: 能。
0: 这扯完这儿啊，就是默契。高阳，
1: 哎，
0: 你刚才说出国培训你不去了，新计划是什么？
1: 现在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多快啊，在国内培训比国外先进。
0: 说重点，新计划是什么呀？
1: 信息中心和雅安结对开展借助互联网助推乡村振兴帮扶计划，我们科呢有一个下乡挂职的名额，我报名了，而且经过考核通过。这个重要计划是，我高阳立即马上就要去雅安市名山高岗村做技术干部一年，出国便下乡了。上任前夕，谢谢老婆大人给机会办证结婚，免除后顾之忧，这个大礼我收了。
2: 我的天哪，
1: 怎么这么惊讶？不至于吧，
0: 高阳，你不知道吗？
1: 啊，知道什么？
0: 你们家安静马上赴雅安名山荷花村工作，你们俩这剧本谁编的？
1: 真的假的？这么巧，太好了！安静，来来来，抱一下，让我感受一下这真实的人生。确实不是梦。
0: 哎，你们俩这闪婚啊，这会儿我算明白了，像拆盲盒，喜讯一个接着一个。昨晚快11点了，我从外景地回家，收到安静短信，我去高阳老家挂职，我回电话关机，今天早上接到你们俩婚讯电话，哼，到现在啊，这是一分钟都没浪费，满满干货。哎呀，等我缓缓啊。安静，你一个高校老师，而且学艺术的，去农村挂职能干嘛呢？哎，高阳，你一个计算机高手，去农村又干嘛呢？带货？
2: 你就这点格局啊？
1: 能干的事情多了。
0: 哎，安静，你的电话，接接接。不出意外啊，是你妈，又免提啊。
3: 喂，安静，你在哪儿呢？哎呦，你是不是在民政局啊？啊，刚才妈妈的同事那个李阿姨看见你和高阳一起举着结婚证在民政局门口拍照，是真的吗？啊，哎呀，妈妈的血压都有点高。哎，你们结婚是妈妈盼了好久的事儿，但是你为什么没先告诉我和你爸爸呢？这孩子啊。
2: 妈，我本来想今晚回来跟您说的。
0: 干妈，我是荷花。
3: 哦，荷花呀，嘿，你和他们在一起呢？
0: 啊，您别着急啊，我这就把嫌犯给您押解回家，我让他们俩亲自向您承认这次不尊重长辈的错误行为。干妈，我先挂了哈，接下来你们俩怎么安排？
1: 听他的。
2: 妈的，
0: 哎呦，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够淡定从容的。我建议分头行动，高阳领着你媳妇去高铁站，一个多小时就能到雅安老家，赶紧把这些个惊喜给你爹妈报个备。安静呢，你妈这边我帮你们搞定，听动静啊，安安叔叔在家问题不大。
1: 哎，这主意不错啊。安静
0: 啊，
1: 咱们走，趁组织送咱们上任前啊，先去我们村报个到。

0: 哎呦，做什么好吃的呢？哎呦，红烧肉，来一块。嗯，
1: 老安，
0: 嗯，
1: 你说这安静、啊，
0: 嗯，
1: 这主意是越来越大。
0: 嗯，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俩孩子谈恋爱。
0: 啊，
1: 咱们家氛围也够民主。哎，结婚领证算大事吧？
0: 嗯，
1: 你就算通知，也应该是通知在前吧。就算他忙住学校，但是一个城市他自己还会开车，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打个招呼呢？
0: 好了好了好了，老何，我亲爱的何老师，就别念叨了，准备晚饭啊。
1: 嗯，
0: 这孩子结婚领证是好事啊。哦，不结婚你操心，结婚你心里过不去，要我说今天这叫大功告成，再来一块。
1: 嗯，我就是心里不平衡，自家的白菜被猪拱了。
0: 嗯，这叫什么话啊？这俩孩子从小感情就好，咱们应该庆幸啊。哎，再说你不也说咱闺女儿主意大吗？哎，从小的高阳跟她在身后就像个小尾巴。
1: 哎，你还别说这个啊，高阳比咱安静还小两个月呢。
0: 哦，
1: 当初就这一点我就是不百分百满意。
0: 嗯，
1: 姐弟恋，高阳能照顾好咱们小静吗？
0: 哎、何老师，现在的年轻人多独立啊，人家那叫比翼齐飞，你那旧观念别掺和啊。别说高阳，老高家从小就把安静当亲闺女宠着。
1: 嗯，要不是你，
0: 嗯，
1: 我们一家也不会在雅安待那么多年。亲家未必是高家。
0: 嗯，
1: 我承认老高一家人不错。
0: 嗯，
1: 但我还是觉得照咱安静的条件哈、啊，应该找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搞艺术的更合适。
0: 打住，
1: 还
0: 打住啊。何老师，这老高家怎么就和咱们家不般配了？你这样会让孩子们为难的。人家高阳哪点差了？1.8米的个头啊，长得有模有样，性格幽默，他从小一路学霸，高考那是雅安的状元。
1: 嗯
0: 啊，你忘了当初为什么要上川大？那不是为了咱们安静吗？这叫知根知底，天赐良缘，是吧？
1: 嗯，那我也不平衡
0: 啊。
1: 我就琢磨着吧，老高他们肯定比咱们早知道领证的事儿。
0: 这有什么呀？这，哎，人家儿子在成都工作，这一结婚，万一住咱家，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比跟老高他们多，那人家还不平衡呢。对吧？
1: 还有
0: 啊，
1: 你说高阳放弃清华选川大，哎，他俩是不是早恋了？
0: 什么早恋？早不早恋，你闺女现在都算晚婚，我们要鼓励他们把日子过好。哎，我看呢、啊、今天领结婚证这事儿只是你闺女拿着主意，他们这个小家以后就像咱们家，肯定是老婆说了算。
1: 嗯，我当年是恋爱脑，为了支持你的水利梦想，不惜放弃音乐学院留校的机会，追随你到了雅安。等安静上了中学，你调到水利厅，我早就回不了专业了，只能到区文化馆工作。啊，对了，安静大学的专业宋老师当年可是我的大学同学，要说大学时的专业条件，我比他强多了。
0: 嗯，那你怎么没说你因此加了我这个好夫婿呢？
1: 得了吧，我这辈子啊是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掏心掏肺又总是得罪你们父女俩。
0: 何老师，你这话又是刷短句学的吧？哎呦，回来
2: 了，
0: 我去。
2: 安叔叔好。
3: 哎，
2: 干妈好。
3: 哎，荷花。
1: 哎呦，荷花呀，你这是前站
0: 啊。
2: 我呀吃蹭饭来了。阿叔、
0: 啊、
2: 干妈，
1: 嗯，
2: 你们今天所有的疑问都由我来负责解答。
0: 疑问？
2: 嗯，一，高阳安静今天办了大事，领证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哎呀，没有事先告知啊，是因为事出突然、
1: 哦、
2: 他们有一个即将奔赴的新使命。
0: 新使命、
2: 嗯、啊，你们说多巧啊。
0: 嗯，
2: 他俩接受组织派遣，即将奔赴雅安茶乡挂职。
0: 雅安
2: 三，这好巧不巧，俩人挂职的地方啊紧挨着，

0: 而且安静去的村就是高阳父母的村啊，多好，有爹妈疼
1: 啊。
0: 四，他们有一年之约，一年挂职结束，他们在乡村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值得憧憬吧。五，我来报信，他们缺席，是去雅安了，是我的主意。根据从小到大的经验，安静说你们一定会支持他。好啦，我的解答结束啦。
2: 哦，老安，你听见了吧？安静长本事了，给咱们的不是惊喜，是惊吓。你看，不仅嫁了，还嫁到农村去了。
0: 哎，干妈是挂职，不是不回来呀。我最近在农村拍戏，生活质量啊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2: 你是去拍个戏，他去是面对农村的鸡飞狗跳。
1: 好，好，好，好，好啊！决定突然，但孩子有理想是好事儿。咱们都应该支持啊。
2: 你说何老师，你说安静他一个学艺术的高校老师去农村能干什么？
1: 何老师，
0: 干妈，现在的农村啊，尤其是雅安茶乡，生活条件很好的。
1: 对对对，
0: 干妈，我倒是觉得文科生去大有可为，乡村需要文化。这下一步我还准备去他们那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呢，拍微短剧。
2: 哎呀，荷花荷花，你就宽我的心吧。
0: 哎呀，要我说呀，你想办法把他这个钢琴托运过去。高阳他们家好歹也是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放钱的地方有。
2: 哎，你我这干女儿啊，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
1: 吃饭吃饭，哎，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来来吃肉吃肉。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老高，高志远，哎呀，高阳他爸哟，快出来看，谁来了？
2: 哎呦，我的乖乖哟，
1: 安静，高阳。哎，查博士，你去高铁站接的他们？
0: 是啊。
1: 这不年不节的，你们怎么想起来一起回来了？
0: 妈，不年不节，你是希望我回来还是不希望？
3: 哎呀，你妈一早就唠叨，说开春起呀，周围的鸟叫声比往年多，今早眼皮也在跳，说是有什么喜事要来。我说他迷信，结果嘿，你俩回来了。
0: 我们。是有喜事要宣布
1: 啊！
4: 啊，宝宝，你来说。
5: 妈，爸，我们结婚了。
1: 你叫我妈。哎呀，结婚了呀！哎呀，
3: 太棒
1: 了，大喜事啊！高阳啊，安静啊，这可真是喜鹊喳喳叫，家门福气到。哎，心里盼着好姻缘，转眼媳妇儿正眼前。哎呀，
3: 瞧瞧你妈啊，一套一套的啊！你妈呀，现在是乡村网红，这些句子随口就来。
1: 哎，老公呀，不要光耍嘴皮子了啊！哎，快去拿钱去，咱们这就把改口费给我儿媳妇儿。哎，正好，这些天呐卖的春茶钱我都收着的，我去拿。哎，
0: 高阳，安静，
4: 哎，走走走，咱们进屋聊啊。
3: 安静，高阳，不瞒你们说，你妈的钱藏哪儿，我是真不知道。
6: 高叔啊，这都中午了。我听高阳说他们今天还要赶回成都，要不然你们一家人说会儿话啊，晚点我再来接高阳他们去高铁站。
7: 哎，刘明，哪有这个时候让你走的？我还真敢把你当车夫啊，叫上你是来给我们做智囊呢。
3: 啊，智囊？高阳，你们要干嘛？
6: 高叔，你还不知道呢，你家高阳啊马上就要到隔壁高岗村挂职，助力乡村振兴了。哎，安静也回来啊，就在你们荷花村挂职。
3: 啊，哎呦，双喜临门。哎呀，结婚还回家了。素芬，素芬，你听见没有
8: 啊？
3: 我要回来。
1: 回来
3: 啊？
1: 回农村呐？哎呀，高阳啊，我供你读个211计算机专业。

0: 你回来当农民的。还有安静，
1: 哎，
0: 你们回来这个事情啊，你妈妈知道不啊？你们结婚，我举双手赞成啊！你们随时回来休假，我分分钟给你们做饭。但是，回来工作，哎，你们怎么提前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高阳啊，你现在是在机关工作、啊、
2: 哎呀，回来工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农村挂职的又不是只有你家娃，我支持。基层工作是长见识长本事的事情，更不要说他们一起回来，我觉得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这是好事。安静啊，
1: 哎，
2: 我们家欢迎你们回来。现在农村条件这么好，你看人家茶博士杭州读的大学，如今做茶生意，你不是总是羡慕他父母天天都能见到自家娃吗？
3: 是啊，李阿姨，
2: 真是。
3: 你瞧我啊，我老婆还是我从杭州骗回来的，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呀帮我管理茶厂的对外业务，孩子也没在城里上学，在村里的幼儿园，我妈高兴得很。放长假呀，我们就回杭州去看外婆外公。现在的交通啊，哪是事儿啊？
2: 你听听这多好啊！
0: 哎呦，回来守着我过日子，我当然高兴啊。我是担心安静他妈呀。哎，何老师，别认为是高阳把安静拐回来的。
4: 哎呦，妈哎，我能拐骗安静啊？我丈母娘肯定知道，从小到大我都是听安静的。当然啊，往后余生谁对就听谁的，对吧，安静？
1: 是，而且呀，农村工作咱们俩都是新手，这可是新赛道
3: 哟，这就同台竞技上了。我可友情提醒你们俩啊，高岗村和荷花村本来就是喜欢较劲的两个村，他们互不服气。
4: 哎呀，放心吧，我和安静最多算是工作竞赛，我们不打擂台。
1: 是是是，不竞赛，我们要把日子过好。就像这乡村要一夜还要宜居。
2: 安静这孩子说得好。
1: 爸，这两天组织就会送我们过来办交接，今天还得回成都，我们得回去准备准备。
4: 好好，我们这回来呢就是向爸妈报告我们的喜事、这以后呢亲戚邻居问起来也能对答如流。
1: 哎，好好
2: 好。好，你还不赶快做饭去啊。
0: 哎，我去我去我去。
2: 哎，高阳，安静，查博士，
3: 哎，高叔，
2: 我还真想听听你们的打算。
3: 高叔，要我说呀，您的思想就是先进。其实我刚回来那会儿，我爸并不支持我，他觉得他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我能过上城里的好日子吗？啊，就算他做茶叶赚了钱，也不希望我回乡接他的班。后来啊，那是木已成舟，加上我的茶叶生意做得还行，家里的小日子也不错，他呀才算认可了我的选择。
2: 查博士，这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呀。
3: 是啊，
2: 支持你们的梦想就是爱你们。我倒是觉得高阳从小太顺了，正好呢来农村磨练一下。
4: 谢谢爸。这次回来啊，我们就是梦想着能助力大家增收创业。咱们这儿呢是有名的茶乡，做好茶叶牌旅游牌就是硬指标。路上我和安静讨论，到时候呢一手抓好科学种茶，一手抓住茶博士这样的能人，用好互联网，大家挣钱多了，我们就算完成任务。
2: 高阳，每一代人的梦想都有差别，但我想不管是谁，要成大事都要从小事开始。别总想着一口气就能吃成个大胖子。咱们茶乡日子不错，环境呢也好，但是要想稳步发展，这基础一定要打牢，有基础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呢。这一年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件事，也算实现梦想。
4: 我知道您又要说您的水利建设了，咱这附近的村子水利基础建设早就成熟了，现在咱这儿就是绿水青山，就是城里人来度假的热选地， 民宿、农家乐，条件多好啊。
2: 话虽这么说，水渠、湖泊都是长久工程，那都是农村农业的基础，要维护，是吧？机器用久了还要检修呢。我觉得这些年呀，大家都盯着挣钱的事儿，把基础设施建设不当回事儿，殊不知一旦下大雨，那是会有大损失的。
1: 爸，我在家听我爸也常说起这个话题。嗯，说咱们名山就是因为水渠养护的好，才有今天的好环境。嗯，你也因为当年修渠护渠立下了汗马功劳，还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称号。领导和我谈话也说，咱们这儿不论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都好。那河湖治理有新问题了吗？
2: 大问题肯定没有，但是再好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维护啊，是吧？这么多年，附近几个种茶叶的村收入都不错，遇上采茶季又忙得不得了，大家呀都不注意水渠的维修，就算是哪儿堵了，那也是能拖就拖。你们想，一旦下大雨堵了，水溢出来冲了农田咋办啊？咱们村耕地本来就有限，要保住啊。再说了，自然环境需要不断优化，那不好好爱护，水质不行了，茶叶质量也是会受影响的。
4: 爸哟，您那是老眼光，水渠经用着呢，哪那么容易坏？再说了，农田和茶林经济价值都不一样，要保也是保茶林呢。
2: 怎么，臭小子，你不听我的？哎
4: 呀，爸，我听，我肯定听。
5: 高阳，安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等你们真的回到农村，就会发现城乡差距是有的，代沟是有的。哎，还有你们俩结婚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哎呀，放心吧，
1: 放心，
4: 我们有思想准备啊。
5: 哎，有准备不等于没矛盾。哎，就说安静吧，在大学当老师，在学生面前啊，就是天生的话语权，那同事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这儿你面对的是谁啊？吵架声分贝都不一样。还有高阳啊，刚才你说要送安静一架钢琴，好让他在荷花村能弹琴，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就行不通，老乡们会认为你们作，人家有钱后修楼房，谁在家里摆个大钢琴啊？
1: 放心吧，查博士，等我来了就是农民的样子，绝对不作，至少不会让钢琴像陪嫁一样和我一块进村。哎，不过高阳，我认为啊，农村一定不仅仅是田间地头挣钱盖房，还有绿水青山，还有文化娱乐。
4: 那必须的，但是呢，咱们也不能花拳绣腿，让老乡们觉得咱们干的活不接地气儿、不实际，对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一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6月9号下午，广西钦州一中的考点外，家长们举着向日葵，捧着鲜花，等待着高考最后一科结束。在人群当中站着一对夫妻，爸爸拿着锦旗，妈妈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封信。
1: 他们是熊建峰和汪玲，儿子熊威正在这个考点参加考试。高考结束，熊威走出考场。两年半前，那场全程携手救人的故事，终于迎来温暖结局。
0: 时间倒回到2024年12月31号，当时读高三的熊威因车祸紧急入院，医生诊断左腿大动脉血管断裂，急需大量的血源维持生命，而医院的血库库存告急。
1: 妈妈汪玲回忆说，当时医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她觉得自己的天要塌了。
0: 然而就在2025年1月2号，一条消息开始在钦州人的朋友圈传播，急需 AB 型血。钦州一中一学生正在抢救。
1: 随后第一位献血者赶到血站，随后人越来越多了。到2025年1月3号，仅在钦州湾广场参与献血的人数就达到138人，献血总量达到49900毫升。
0: 钦州市中心血站也通过临床紧急用血调配绿色通道机制异地调配，熊威被大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2025年5月，熊威前前后后经过13次手术，之后他第一次站了起来。在难得的空闲里，他一直在写一封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字数有5125个字，细致记录了每一位伸出援手的爱心人士、医护人员、学校师生。
0: 为了不打扰孩子的修养和高三备考，这封满含谢意的信件被悄悄收起，一等就是一年多。
1: 在考场外，他的妈妈汪玲回忆说，不是不想谢，是当时太乱太急，现在想认认真真替他说一声亲诚有恩，钦州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0: 从百余市民挽袖献血到一封迟来的感谢信，一座城的热血托举了一位少年。如今少年顺利完成高考，善意与感恩终于圆满相逢。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呀，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通道。
0: 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 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5: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3: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3: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

0: 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多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一直以来呀，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让不少用户头疼不已。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当中就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了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4: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那么 App 乱跳转的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鹰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9: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5: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9: 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5: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0: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

0: 不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0: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然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0: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这些动辄几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之后该如何安置？他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6: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5: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6: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5: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

0: 材，目视前设。
1: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
0: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1: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0: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2: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0: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也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5: 考生们虽然暂时没什么事儿了，老师们却依旧忙碌着。各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怎么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的心态又该怎么去调试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7: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6: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8: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6: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9: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

0: 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0: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1: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考生们就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
4: 那么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在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6: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9: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6: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

0: 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2: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中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了首航，游客体验如何？
1: 还会聊一聊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不用请长假，不用办签证，甚至不用规划目的地，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上旅行，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上个周末，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就带着4000多名游客感受了一次全国首创的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不靠岸，游轮本身就是风景，就是目的地。那么这种新的出游方式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年轻家庭的追捧。
1: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愿意把周末交给一艘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介绍。
3: 周一清晨6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结束行程，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他们经历的3天2晚的周末游航线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最低票价不足1000元。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了。
4: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上线仅1个月，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
5: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游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3: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邮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游客欣赏的是海洋的风景与邮轮上丰富的休闲项目。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也无需签证，行程灵活。这些出行便捷的特点让这条线路成了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邮轮把它更多的视作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0: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着不少侵权转发或者是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片头也没有片尾的署名信息，该怎么来确定版权的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的比对，合理的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7: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8: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7: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9: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7: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9: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7: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9: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到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7: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9: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7: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9: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辩解和解释啊。
7: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 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两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1: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两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的处罚。同时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且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5年6月，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是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所以就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但是没想到引贼入室。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被害人和办案检察官对公众有哪些提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一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你好。
10: 主持人好。
1: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10: 好的，今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控告这个白某强呢，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呢，在本市担任被害人赵女士的父亲的护工的期间呢，偷拿了被害人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到被害人的家中，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在被抓获的时候，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取获了部分被盗财物，经鉴定价值是3万多元。案发期间呢，被告人白某强呢，将现金人民币40多万元存入了他的2个银行账户，并且还有转账给家人的情况。那么今天在法庭上呢，白某强是拒不认罪的，他说自己的这

0: 的相关的财物呢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捡拾的，有的是老人送给他的。但是呢，检察院也提交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以及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的证据，来证明他构成盗窃罪，并且呢建议在11年至13年这个期间给他 量刑并处罚金，那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在庭后呢，赵女士就表示一些担忧，因为她是精挑细选在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白某强作为父亲的监护，就是护理。然后她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平台呢还给她推荐这个白某强有10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非常卖力。但是呢，今天庭审提示呢，白某强在2004年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然后赵女士表示呢，她非常的后怕，她说怎么能够去安全养老？作为平台没有做无犯罪的被调。 所有的简历呢都是经过包装的，而且还积极向他推荐说这个人非常干活非常好，他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监护，那么老人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更值得担忧。检察官孟瑶就建议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希望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为防止材料造假呢，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工作情况。同时，他认为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的，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保管好家政贵重物品安装监控。同时，他还认为，既然平台有这个提供家政服务信息，虽然辩解不是提供家政服务，但是他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进行管理。主持人，好的，孙莹。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 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 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
3: 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 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

0: 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非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张涵指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对此，张涵表示，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是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相继发布中国公民出国观赛提醒。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 15% 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后再行购票。谨防票务诈骗，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 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

0: 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呢？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3: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4: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3: Crowds and commotion.
5: There's a lot of cost.
6: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
7: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6: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
2: 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 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
8: 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2: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到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

0: 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六七百瓦七八百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到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有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得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1: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哎，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个情况？
0: 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啊，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烤化玻璃，现在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能够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
1: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够挡住吗？
0: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到760纳米这个波长的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因为热效应主要是红外线的效应，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就进到屋里边的热红外的这一部分的能量被阻隔，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它的主要手段其实就是在玻璃上镀膜，通过不同材料和折射率的设计来做通过镀膜来实现对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提高来实现的这种所谓的低透玻璃的影响。这个低透玻璃呢，它这个低透主要指的是红外波段的低透，就是造成热效应的这部分提高它的反射率。那么可见光波段呢虽然也会有所损失，但是相对损失比较小。一般我们普通的普法玻璃，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玻或者超白玻，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80%左右。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4%到10%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80-90%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得到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15%以下。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1: 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0: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的肌透波位就特指的是一种对热阻隔的波位，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杂色波位或者是高反波位，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降低透射位，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位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波位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位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波位。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1: 哦，那至少就是这个屋里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玻璃上的贴膜。
1: 哎，对， 对，
0: 这个膜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那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物理面加热，但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了这个家庭患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前面这种靠镀膜来提高红外波段反射率的这种玻璃。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隔热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汽车贴膜也是采用的类似的原理。
1: 对，我记得二三十年前流行一种蓝色茶色的玻璃，然后网上把这种风格的建筑呢叫做千禧年风的建筑，然后我们到这种建筑里就会觉得好像光线明显就变昏暗了一些哈。那这种颜色的玻璃它阻挡的是什么波段的光，能够挡住对面的强光吗？
0: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
1: 嗯，
0: 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玻璃就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所以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玻璃。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然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0: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 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他反。这个呢

0: 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啊，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1: 这是另一件事儿了，这和天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玻璃幕墙反光、天光的炫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到大几百瓦到一千瓦的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沃索斯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的啊，就是因为人眼是很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几万勒克斯的天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勒克斯的这个天光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的。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勒克斯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啊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拍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了。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啊，这个不对。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视。然后呢第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光，不是能量意义上的强光，而是这个视觉意义上的强光刺激，就是对人的神经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刺激，会导致你呢，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人会在精神上会有疲劳，然后对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调节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能量那个角度的。
0: 对。另外就是直播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时间近距离对着眼前的这个补光灯去工作，这灯还挺亮的哈，相当于我们一直盯着这个光源去看，那补光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光谱，有没有对我们不利的，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1: 这个是这些年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蓝光的问题。首先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照明的，就包括补光的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一两千个流明这种量级啊，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的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这个不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获得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与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

0: 也用，有时候弄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你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它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了影响。
1: 嗯，神经层面这个刺激啊，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0: 对，
1: 嗯，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0: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一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
1: 嗯，
0: 然后呢给这个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致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体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体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那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公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
1: 对。
0: 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
1: 嗯嗯。
0: 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它的变压器时间长的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0.几秒闪一下，0.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10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就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呀，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

0: 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2: 这个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长波的成分相对较少，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
1: 嗯，
2: 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柱细胞，三种锥细胞。柱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柱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视黑质。这个视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就是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视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那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2: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它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啊，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2: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这些概念啊，都还蛮多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

0: 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哈。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是，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雾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花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啊，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差这
0: 这
1: 么多。
0: 个就是，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就足以把一个20-30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得2个。
1: 是，那
0: 所
1: 我
0: 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了。
1: 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偷窥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偷窥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偷窥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上那个。

0: 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个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光也只有30个流明。
1: 嗯，
0: 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
1: 嗯，
0: 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是三刺激，三基色刺激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
1: 嗯，
0: 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持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光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真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裁，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了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
1: 嗯，
0: 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
1: 嗯，
0: 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
1: 对，
0: 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
1: 嗯，
0: 您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
1: 嗯，
0: 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个大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加了这个大的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
1: 嗯，
0: 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纱窗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给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那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 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

0: 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糖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啊，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啊，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量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大概300多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这个，人一定要远离的，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啊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市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向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米，平方角米，就是这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是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质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我们但是一般的城市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城市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是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啊，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200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

0: 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的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1: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是凝固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 1.2 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王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3: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4: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3: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4: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3: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4: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 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3: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4: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他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他还勇往直前的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

0: 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1: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 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 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卷工作

0: 过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课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课模式。根据选课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昨日新闻重现，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5: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

0: 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1: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0: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了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

0: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2: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2: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3: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4: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4: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5: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

0: 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的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2: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的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3: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2: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3: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六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他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21: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22: 检察官还提示，
21: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也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0: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 12.8 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 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22: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他的劣势，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 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 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些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5: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22: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20%。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价值几千万的大片。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5: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了、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22: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与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

0: 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提质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 90% 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 10%、 5%， 哪怕只有 1%、 2%， 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啊，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 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十几亿二十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2: 好的， 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1号新闻事件。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30，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30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 美国五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 6.5%， 高于四月实际公布的 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

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

0: 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治末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门。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治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焦。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江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击腻里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霍胶、除捣、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一切因墨而起。
4: 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5: 杀人了，
6: 要见我爹吗？
3: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7: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8: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9: 制墨这一路
10: 还是不行。
9: 本就是人磨墨，磨人。
8: 下来，爷爷，你快瞧瞧。
11: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2: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13: 守卫，妇人出七烟古墨主。李真，
8: 给我就行。
13: 住。
8: 没事，我能拿得住。
7: 贡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4: 素不说来，别加以休想沾这个墨。

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义，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今夜一别，誓死守护掌家，传承遗诺，见天地，见众心，李梦。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知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袁嬷嬷，嬷嬷袁，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
2: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徽州，
1: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3: 那么怎么能做到

0: 前呢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1: 我们到了几处市景区，台风
0: 走了很多的避石古镇、文化古镇，
1: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那特色。
0: 不管是在坑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1: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0: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这个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因为这个段落，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飞鱼的我们的魅力。
2: 脱下来了。
0: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默默啊，默默人。

0: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1: 黄金已得，笔墨难求。
2: 今日之事引八方而起，
3: 我自愿
2: 同族谱
3: 出兵。
4: 真娘不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5: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方最小的小女孩。
6: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看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5: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6: 他们生怕我捧我，生怕我过得好，我就偏要过，我偏要过得更好。我好像我们八方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用我等等。

0: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镇娘，是他的长辈亦是严师。
1: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2: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3: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4: 直摸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5: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白粮彩头，开一间磨坊。
0: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镇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
6: 我侄女李珍就是李家的掌家人，
7: 七祖母要把李家遗忘交到你手上。
8: 镇娘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9: 七祖母她这一生辛苦伶仃，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李墨一路前行。
0: 镇娘就是新一代传承人。
10: 果然长大了，
3: 他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他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10: 疼不疼啊？
3: 锦良他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他永远站在

0: 是说他的困惑。我觉得小小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1: 你都多大了？
2: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妻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0: 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12: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

0: 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木的遗香。
1: 我比较偏好用老木啊，用旧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0: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1: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0: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2: 真正八经的是土鸡子烧的烟，叫鸡烟墨。据说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3: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灰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方巨燕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4: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0: 柳新祥，这位巨砚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制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砚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5: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那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锭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0: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坊。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碳，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

吸烟就是碳。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至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灰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骨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

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行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

才可以令人知足。除草后的磨泥还要在生锅中加热，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磨泥分成小块，搓成条，放到模具，再把模具磕上，放进螺栓压榨机压紧。第二天早上，磨块冷却变硬后，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磨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文字。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廷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知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

0: 边支起炉灶，照着灰墨的法子烧松烟条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灰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它的一个
1: 程国盛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玉元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模，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模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模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11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于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于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鳌，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于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他叫做于鲁墨。方大鳌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于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于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 徽州涉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尽。

0: 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于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于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于鲁墨编刻符箓，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五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于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黄氏刻工，倾尽十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1: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2: 我完成这一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一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0: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母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母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母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元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3: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房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玉元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锭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真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

0: 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术。
1: 准备。
0: 停，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1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9集。

0: 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一群鹅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一群鹅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兵啥都不管不顾，而一群鹅还要面子和里子的。一群鹅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一群鹅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了。要是遇见一个倔巴老，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一群鹅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他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一群鹅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革，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一群鹅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兵甚至还给一群鹅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一群鹅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兵问他咋耍流氓了，一群鹅说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好了吧？
1: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0: 说完，一群鹅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好好，你真是个生得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1: 你滚。
0: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一群鹅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一群鹅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 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谷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斌给撵走。可谷老师说，娃呀，这死也不一定是坏事，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分心嘞。可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磨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18、19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18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四嘞。谷存孝跟易秦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秦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谷存孝接着说，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看着你红火了，他能给你拾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了。可是你黑了，人老珠黄了，他立马就脚板抹油了。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洪斌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磨动真心。爸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0: 娃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啊，是不是还记挂着为个风萧萧？
1: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0: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僧。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拧人啊、哦、仅仅够用而已。咱们省上的剧团在底下拔人都是挑尖尖掐的，加上小小他有磨个得力的人手帮忙，看来恐怕是难呀。你看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很难走到一起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不说这个了吧啊。谷老师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洪斌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你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知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易清娥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洪斌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洪斌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

旧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就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一清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自己的立场，把握住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欺骗与利用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这幅题词出自革命先烈刘英之手，题词的时间是1939年，题词的对象被刘英称为战友的魁梅，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受中老红军的影响，1929年刘英加入革命的队伍。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的刘英与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阜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挺进师穿行于人迹罕至、野兽横行的深山老林，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做干粮。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经常面对十倍于己的凶恶敌人，却始终毫不动摇。3年中，他们历经300余次战斗，粉碎1次次清剿，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1939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与省委机要秘书丁魁梅由革命战友结为终身伴侣。素来借鸿雁以传情，刘英写给爱人的信却鲜少在爱上着笔墨。结婚当月，他还在提醒妻子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1940年6月，他再一次和妻子谈及个人和集体问题，私人的利益应该放在整个事业的后面的后面，这是我俩必须遵守的原则。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浙江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1942年2月8日，刘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特制的牢笼，10多斤重的脚镣，日夜不断的审讯，老虎凳、炭火烤等残酷的刑罚，这些都无法使刘英就范。3个多月后，以一无所获而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赤速处决刘英。1942年5月18日清晨，37岁的刘英壮烈就医。1959年，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怀念文章中，刘英的妻子丁魁梅这样告慰一直活在他心头的革命伴侣：你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你像巨人一样的站在东方，祖国在奋勇飞跃的前进着，孩子们在健康的成长着，你的壮志已长。

他都坚持写工作日记。30本笔记，170多万字，记录着他夙夜在公、心系百姓的那些日日夜夜。

月十五日凌晨，在连续工作超过17.5个小时后，45岁的中共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柴生芳在办公室里合衣而睡，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生命的最后一天里，柴生芳在高。

工作中记录了整整五页工作笔记，这是柴成芳留下的30个工作笔记本，里面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获。没有空洞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听到的群众心声，看到的百姓冷暖。2002年，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柴成芳放弃优厚待遇回到家乡，经历多个岗位锻炼后，他成为临洮县第一位博士县长。临洮当时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老百姓为什么不富，是柴成芳笔记本中时常出现的思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年我要跑遍全县323个村子，把每个村的村情吃透，建立精准扶贫机制。2014年初，临洮县扶贫攻坚大会上，他公开这样说道：在第28本工作笔记里，有8张柴成芳亲手绘制的乡镇村组地图。王家沟有第一批为金矿含铜锰，没有移动信号，用固话。龙峰村183户人家有低保47户，汤泉村种百合、党参、大柴胡。他走一路就在笔记本上记一路，桩桩小事都不放过。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扶贫路线图，就这样渐渐地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除了工作事宜，笔记里还有柴成芳的学思见悟：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几乎每一本工作日志里都有类似的箴言。柴成芳以这样的方式时刻提醒鞭策着自己，正是因为这份公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鞭策，他办成了陇西李氏文化旅游节，将之打造成为陇西名片，促成了当地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他有最大的耐心和诚意解决企业后顾之忧，建设南川汽车工业园区，引进投资100多亿元。农民家庭出身的柴成芳，在工作笔记中默默对人民许下承诺：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和汗水。柴成芳每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此木生芳，这是他的自我要求，是他的赤子情怀，是他短暂而绚烂人生的完美注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上次呢讲到子产铸行书的创举，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水火的比喻，它以水火为喻，说明为政的宽和猛。这一点呢对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呢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啊，我们讲到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还可以找到子产这个渊源。这里的宽呢就是宽大宽容的意思，像用道德感化百姓的德政啊，用礼仪去约束百姓的礼教，还有用较轻的刑罚去处理罪犯，都属于宽。而猛呢就是严厉刚猛的意思，重刑重罚就属于猛。在左传中记载啊，子产重病在身，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就对他的继任者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呢您一定会执政，有个事儿呢我得嘱咐你，宽容的政策呀好是好，但是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才能用宽容的政策让民众顺服，就说需要很高的个人魅力啊，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他的感化，其他的呢就不如严厉施政。这就是子产关于为政宽与猛的看法。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啊，像火势猛烈，人们看见呢就会害怕，会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烧着离得远远的，所以很少有人呢会死于火中。而水性呢是柔弱的，人们容易亲近它，就经常呢在水中嬉戏，所以很多人会溺死在水里。很明显呢，火是用来比喻严厉的政策，人们畏惧严厉的政策呢就像畏惧熊熊烈火一样，所以他们会小心谨慎保护好自己。而水呢就用来比喻宽容的政策，宽容的政策看上去无害，却会让人怠慢放纵，最后走

向罪恶的深渊。子产去世以后呢，子太叔果然执政了，他不忍心呢推行严厉的政策，就推行了宽容政策。当然也许子太叔呢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足以征服民众，但是事与愿违，实行宽容政策的结果呢，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盗贼，他们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湖泊里为非作歹。子太叔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后悔，他说呢，如果听了子产的话，使用严厉的政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于是呢他就出动军队消灭了湖泊中的盗贼，从此呢这些盗贼的活动呢才消停了些。孔子呢评价这个事说，哎呀好啊，你看政策宽容的话呢，民众就会怠慢，怠慢了呢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而政策严厉了呢，民众就会受到伤害，民众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就施行宽容的政策来补救，宽大和严厉呢可以相互协助，政治呢才能和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宽猛相济。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孔子真正理解了子产和子太叔吗？我们先仔细看看子产本人的态度。他虽然承认宽容政策很有吸引力，但是呢认为宽容政策对执政者的品德和影响力的要求太高，要想以德服人太难了，而严厉的政策呢是更易执行更有效果的。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要宽容和严厉相互协助，而子太叔呢为政是先宽后严，也只是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并不是赞成呢政令宽容民众怠慢以后再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否则呢就不会有他悔不当初的情节出现了。而且呢从火和水的比喻来看，宽容政策和严厉政策相比看上去可亲可信，实际可能带来对民众更大的伤害，就像被水溺死的人呢比被火烧死的人更多，可见呢子产的心已经偏向了严厉政策。后世的法家呢选择严厉的法治而抛弃德治，并且认为重刑才是爱民利民，可以说是延续了子产的这个思路的。韩非子呢里边还对子产临终嘱托子太叔的故事做了改造啊，他们经常呢自己会把故事呢进行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啊。里边说呢子产啊重病将死了，就对子太叔说，我死后呢你一定会执政的，所以一定要用威严来治理民众，就像火看着严酷，所以很少有人被烧伤，水看着柔和呢却有很多人溺死，你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让人们因为你柔弱而触犯法令。这里就完全没有什么宽容政策的事儿了，直接就变成了子产嘱咐子太叔要使用严刑重罚。韩非子呢在这一篇中还有一个山涧的比喻，故事的主角呢叫董鄢余，他是春秋末期晋国人赵简子的家臣，他在担任晋国上党地区晋守的时候呢巡视到山中，那个山涧呢非常的深也非常的陡峭，说陡峭的像墙一样直上直下的，深有几百尺，他便问居住在山涧边的人说，曾经有人掉到山涧里中去吗？那些人回答没有。他又接着问，婴儿啊白痴啊聋子啊精神失常的人啊有掉下去的吗？回答还是没有。他又接着问，那牛马猪狗有掉下去的吗？回答仍然是没有。董鄢余呢就长叹一声啊，食吾志之无赦，犹入见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这就是说啊，如果我的治理惩罚犯人非常严厉，就像掉到深涧中一定会死一样，那么就没有人会触犯法律了啊，怎么会治理不好呢？在韩非子六反中呢，他又给了另外一个很直观的比喻，他讲了这个先圣有个谚语叫不治于山而治于叠，山者大故人顺之，叠为小故人易之也。这个治呢意思是被绊倒或者是事情遇到阻碍，不治于山呢是说不会被山绊倒，叠呢是小土堆的意思，治于叠就是被小土堆绊倒，重刑呢就犹如大山，人们是无法忽略的，反而就不会被绊倒，而轻刑呢就像小土堆一样，人民不在意反而容易被绊倒。他接下来总结说啊，人民不会被那些轻刑所吓阻，

因为犯罪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个时候说啊法不责众，那不处罚，社会秩序呢就会混乱，国家就会崩溃的。那如果处罚呢，那就是限民，这个限就是陷阱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设置了轻刑，然后让老百姓呢没注意就犯法了，然后你又处罚他们，这实际上是给人民设圈套设陷阱的。这可以说一种国家制度体系意义上的钓鱼执法，就等着你来犯呢。韩非子呢还经常用父母教育子女的事例来给重刑理论做背书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呢，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配呢是慈母严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呢就是猫妈虎爸。人类的幼崽呢是很萌的很可爱，但是也经常让人抓狂。父母呢需要通过自己对他们行为的反应，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韩非也承认啊，人世间最深的爱就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慈爱是什么样呢？看着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事都是对的，怎么看怎么可爱。而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可能变成溺爱，他们对孩子的包容呢就变成了纵容，孩子呢并不听他们母亲的话，这就是慈母有败子。所以呢母亲最后还是要把孩子交给严厉的老师进行教育，防止孩子行为不当甚至犯罪。而治理国家呢在韩非子看来也是一样的，像母亲教育孩子一样，那仁爱宽容并不会有效果的，而只有严刑重罚，这民众呢才能够行为端正不犯法。我们后边呢会讲到商鞅主张重刑的目的是实现无刑就是因为重刑大家畏惧了以后都不犯法，所以这个刑罚就不需要实际去执行了，这就是无刑。而韩非呢对无刑似乎没有那么执着，他提出夫行当无多，不当无少认为呢判断一个国家治理的效果呢并不是看他刑罚用的多还是用的少，关键呢是在于刑罚的标准确定和执行是否适当。如果刑罚适当就无所谓多，如果不适当呢就无所谓少了。他讲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晏子跪勇的这故事说齐景公走访晏子，问晏子市场上什么贵什么便宜啊，晏子回答呢断脚人用的甲足贵，平常人穿的鞋子便宜景公呢追问缘故，晏子就说因为刑罚太多了，也就是说被砍脚的人太多了，所以呢那个甲足就贵了，大家都被砍了脚不需要买人穿的鞋子了，所以鞋子就便宜了。这景公呢就很惊讶，哎呀认为自己怎么能那么残暴呢，于是呢就减去了五种刑罚。韩非子呢认为这个晏子做的不对，晏子呢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用的是否适当，而用刑罚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得治国的过错是很荒唐的。他这时候有了一个比喻，就是庄稼和茅草的比喻。大家知道你种庄稼的话一定呢要经常除草，因为这茅草呢会阻碍庄稼的生长。如果你种庄稼的时候爱惜茅草，不愿意把茅草除掉的话呢就会损害庄稼。他认为盗贼呢就像茅草一样，对盗贼宽容，使用宽容政策就会伤害良民，因此他认为呢减轻刑法实行宽惠政策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这个茅草的比喻呢实际上又为反对轻刑和宽容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对犯罪者宽容就无法保护好人免受伤害那我们到这里呢可以做个总结。子产是用火比喻严厉的治理，这样的治理环境之下呢，人们对违法乱纪会受到的惩罚会有清楚的认知甚至直观的感受，因此会更好的约束自己，使自己免受伤害，社会环境呢这样也会变好。像韩非讲的山涧大山的比喻呢也是如此。而宽容的政策呢却容易成为犯罪的温床，大家不注意就会犯罪，这样呢也会使坏人呢越陷越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好人呢就会被伤害被侵犯却无法伸张正义。后世的法家呢对这一观点呢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和论证，我们后续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教您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
3: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当眼睛出现发红、疼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对视力或外貌都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然而眼科许多疾病啊都会有眼睛痛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呢？出现了眼睛痛的情况，首先要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是否受过外伤，如磕碰、撞击、刺伤等。在上述原因排除后啊，如果您是老年人，伴有半侧头痛，甚至呕吐、眼红、视力下降的情况，则要警惕青光眼的发作。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需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一，自我可感知的眼压升高，正常眼压为10到21毫米汞柱，指处眼球富有弹性。第二，头痛、眼痛，甚至出现呕吐。第三，有明显的视野损伤加重，如视野明确缩小，或者呢双眼视野范围有明确的差异。如果有眼红、眼痛难睁、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症状，则要怀疑葡萄膜炎的发生，这个时候需要去医院眼科急诊，规范用药，以帮助迅速控制炎症，并避免进一步的并发症。另外还可以看看是否患上了麦粒肿，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针眼。麦粒肿是因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炎症，症状除了眼睛疼痛外，还常见眼睑皮肤的水肿、发红、胀痛、按压疼痛感加剧，一般呢不影响视力。麦粒肿出发的时候，患者可以在家里用干净的毛巾热敷，同时在红肿的眼缘处涂抹抗生素眼膏或者滴抗生素眼药水。观察期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持眼部的清洁，毛巾勤清洗勤更换，不要与家庭成员混用毛巾，不要揉眼，不要自行挤压排脓，容易造成感染扩散，清淡饮食，少油少辛辣少刺激性饮食，尽量避免使用眼部化妆品。如果经过了上述的处理啊，眼睛疼痛的症状无法痊愈甚至加重，皮肤表面可见脓点，那么必须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抗感染治疗。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头 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碘到底如何维持着人体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好，其实呢，现在绝大多数我们说健康人群还好，不是很担心，但是呢，也有非常多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他们在这一些

0: 件事上呢非常的纠结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通过体检就会发现甲状腺结节嘛，这部分人群还是很多的，大家就是一旦患上了结节就总觉得说这个碘盐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误区，刘主任
1: 啊？首先这个结节的话和我们这个碘啊，到目前来讲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啊，有的可能认为有关，有的认为不关，但是目前来讲这个关系不是明确的啊，这首先要是肯定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就是甲状腺结节啊得了之后就不吃这个碘了，你反过来想想，我们以前的那个大脖子病不就是因为缺碘，你这个脖子不就越来越粗了吗？如果你因为有结节你就限制了碘的摄入然后不吃，其实你对这个结节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碘缺乏的话。那么结节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它其实跟你的遗传和你的这种比如说情绪压力还有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暴露的程度啊，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甚至是跟你的这种代谢和体重的增加是有关，跟你的这个碘的摄入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啊，我们一般的话是以这个纳入人群最多纳入的省份最广的这样的实验作为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关于这个31个省的这样的实验，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碘的超足量啊，就这个碘的含量高反而对结节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各省做的可能结果不一样，所以至少通过这个的话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碘的摄入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结节加重啊。
0: 所以大家就记得甲状腺结节的朋友您不要去让这个碘来背您的这个锅哈，碘盐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吃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这个朋友或者说患者朋友他在吃碘盐这件事儿上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1: 啊？其实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明确需要严格限碘甚至是叫禁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甲亢啊，甲亢其实现在来讲，以前我们是全程啊，什么叫全程？因为甲亢的治疗是有疗程的，我们叫全程，从一开始诊断治疗就开始不让他吃这个含碘的，包括这些海鲜呀、海带、紫菜，然后让他吃无碘盐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如果你要长期的缺碘，反而对你病情的稳定性特别是后续的复发不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你的甲亢的这个早期就是病情不稳定期需要严格限碘，那么后面的话呢你需要进行一个适量的设碘，把你这个碘的这个含量控制在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范围内，而不是让它特别高，当然更不让它低啊，这是一个需要确实需要考量这个碘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群。那么还有人甲减，那么甲减的话很多人一诊断以后，因为网上都说了这个绝对不能吃碘啊。首先甲减的话它有很多病因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病因的话是一个自身免疫性，我们也叫桥门甲状腺炎，确实以前有很多这个证据然后证明这个碘过量的情况下会对你这个桥本有不利的影响啊，一定是过量，不是说你只要吃碘的就不好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想去限碘或者是你考虑一下，你先去做我说的这个尿碘的检测。如果你的尿碘是在正常范围你不需要限碘，你就适量的按照我们说的这个不要去摄入那些含量特别高的食物，那么正常的碘盐包括你正常的这些一些少量的海鲜啊，少量的然后频率比较低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结节特别是那些癌的患者，那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限制啊，除非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碘过量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群你没有必要去限碘啊，因为本身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碘跟它有直接关系。
0: 其实这么一听啊，我觉得可以破解掉大家很多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他一直就会认为甲亢那我就什么的含碘的东西都不吃了，甲减那我就多吃一点通过这些东西来补足，其实这个目前看来它都是不科学的。
1: 对对，
0: 无论是甲亢甲减或者是有结节的朋友，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您是需要先做一下这个尿碘的检测，最终目标其实都是控制在中间最合适的那个范围，这是一个目标，多了少了还是那句话都不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不同的人群他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哈。然后呢刚才提到了海带、紫菜，像这个什么海米、贝类，最后可能像什么海鱼，因为这些海产品当中的含碘量差别应该真的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差别应该

0: 到几十倍。
1: 对。嗯、
0: 所以呢、嗯、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基础疾病的朋友，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些选择上您多留意一下其实就是可以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如果我们想通过海产品来补碘的话，您建议咱们可以怎么吃，有哪些选择或者说搭配是比较合适的？
1: 其实海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吃海产品更多的是想摄入一些营养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这些新鲜的海鲜啊。
2: 嗯。
1: 其实新鲜的海鲜的话，它的含碘量大概每100克都是在100、200最多300这样的一个范围，它不会上千啊。嗯。那你可以去吃这些。那么对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紫菜海带啊，它确实是每100克是上千的。那么你这个就是第一，每次吃的时候量要少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吃我来吃上一盆海带，那你这个含量就太大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拉开这个频率啊，那么那个干海带刚才我说了它的含量实在是非常的高啊，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口都不吃，那你要知道你吃一次要一定要跟下一次的间隔时间要尽量要长啊，因为它确实一次摄入之后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
0: 然后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出去的过程。
1: 对对，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这样的话你让它代谢差不多了以后你再吃，如果你间隔时间太短它就不断的累积。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讲的这些碘过量对身体的伤害它不是一次啊，说我这一次可能超标了我马上就会得病。
0: 不会。
1: 这个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啊。嗯。所以的话呢你把它拉开就可以了。
0: 好的。那然后就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凉拌海带。其实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甭管是下酒啊还是日常饮食当中哈，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天热了以后也会有这样子的喜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什么东西在饮食上也是这个道理，就是适量适可而止比较的理想。这个网友提问，他说他查了一下，听说这个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说他们对于碘的需求量呢是比普通人要高了将近一倍的。他说那这部分人是只靠补碘盐就够了呢，还是说他们需要额外的吃一些海产品或者是一些碘的这种小药呢？
1: 首先的话这些人有首先要吃碘盐啊，这个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正常按照国家推荐的这个健康标准，你一天的话如果吃碘盐的话你可以吃到大概100到150微克。
0: 这是从每天5克盐的这个角度。
1: 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孕妈妈和这个就是哺乳期啊，因为它确实需要的量比较大，确实可以提高到将近一倍。那么你这个情况下你再补充一些比如说海产品，你喜欢吃鱼虾也可以。你说我喜欢吃点海带啊，新鲜的，
0: 嗯，
1: 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量就差不多够了啊。
0: 嗯。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哈，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他是属于这种快速的生长发育期嘛，那么他可能在吃一些海产品，就是通过这个来补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尤其是很多家长特别苦恼的是，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吃海鲜，或者不爱吃海带呀、紫菜呀，这怎么办？
2: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儿童的话，虽然他是生长旺盛啊，但是他毕竟他的身高体重在这摆着，所以的话，对他们的这个推荐量是比成人略微低一点的。
1: 哦，
2: 啊，我们12岁以下的话，大概在90微克每天啊，那么12岁可能14岁的话，大概在100接近成人。嗯，如果他不爱吃海鲜也没有问题，你让他正常吃碘盐，他就基本上满足了，而且他还要吃蛋，比如说奶。和肉，这些的话也能够提供额外的一些我们碘，那加在一起的话实际上也不会缺乏的。
1: 尤其刚才说到蛋类的时候，您甭看它长得小，就是那个鹌鹑蛋，
2: 对，它那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2: 啊，可以跟我们海鲜媲美了。
1: 所以您看，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嘛，咱们吃量又少，诶，但它含某种东西又足够的丰富，足够的多哈。所以在这个选择上，如果妈妈给宝宝来备餐的话，真的还是有讲究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朋友说了，他说现在啊，买盐的那个选择也真的特别的多，有这个海盐，还有这个盐盐，就是来自于像什么山里面的采到的盐，还有就是国外进口的什么玫瑰盐，他说这些盐都含碘吧？
2: 这些盐的话，其实正常的制作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不含碘的，除非你的这个盐盐采自于某些特殊的地区啊，但一般来讲它不含碘。其实最简单一个就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后面那个配料表，它会写啊。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些海盐，因为它需要这个晒、需要蒸、需要这个高温，它处理完之后的话，它的碘的含量都不会高
1: 啊。
2: 我们的这个加碘盐，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工艺再添加进去的，所以一般的盐，如果它不额外给你写上它添加了，它基本上我们视为它其实，是不怎么含碘的啊。
1: 国外他们吃的那个盐里面加碘吗？
2: 国外是不加碘的，其实。
1: 所以你看，想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好东西，送给朋友之前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实际需求。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使用的这个盐里面的这个含量成分，它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就告诉给大家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它如果额外没有添加碘的话，那这些盐是不能够完全替代咱们的加碘盐的。
2: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甲状腺癌近年来发病率上升了，很多人都把它归咎于是不是碘过量了。想问问嘉宾，这个有科学的依据吗？
2: 首先这个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公认认为它跟碘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新中医学的这种调研啊，都没有发现这个碘过量跟这个癌有什么直接的这个相关性啊。我说的是

0: 很重要。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你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有症状发现的，他全部都是体检被查出来的。那么这些人的话，放在以前的话，他就成为就是可能认为他没有癌，因为他没有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啊，对一些肿瘤的这个质谱就这个分布的话也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现在这种节奏和你现在这种饮食习惯、这种精神压力等等啊，其实都不能说这个把它归结为碘加量的这个原因啊。至少的话，我们目前不认为跟加碘啊这个增加食用这个盐有关系啊。
1: 对。所以还是我们说加碘盐不背这个锅。
0: 对。
1: 大家在这个很多啊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有很多就是以讹传讹的一些错误的，或者说这个谣言，我们做科普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谣言通过嘉宾的口给您尽快的纠正过来，然后让大家对于我们说疾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过分的去恐慌。好，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目的了。我们来再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就是身体是不是缺碘，是可以通过这个尿碘检测来进行判定的。然后有网友问了，说做这个尿碘检测之前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你做这个检测之前，因为你想判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合不合适啊，那么你在之前肯定不能说，比如说我前两天狂吃一顿海带，然后我去查这个尿碘，那你这个不能代表你日常的情况，尽量保持你平素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就是你以前正常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呢你去做这个检测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啊。
1: 对，包括那个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您知道哪些食物您这两天吃的太多了，它是有一个代谢的时长的嘛，那您争取就是咱们也代谢的差不多了您再去，要不然它那个数据的值就会被影响，那您最终得到的就不是一个准确的结果了哈。诶，还有有的人说了，说一般流尿之前这个水的摄入量多呀少呀，那这个尿碘之前我们需要比如说是水多喝点还是少喝点，有没有什么前一天晚上八点之后不进水的这样子的说法？
0: 它是这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医院采取的有的是晨尿有的是随机尿啊，它的就是当然它其实你看到它是个浓度啊，所以的话如果你我们一般推荐的话就正常，比如1500到2500毫升的这个水是我们正常的饮水量，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头一天狂喝4升水，那你想想你这个就会有这个影响检测结果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影响啊。
1: 大家还是以日常生活的那种常态作为您甭管是体检还是说去做相关检查的这个标准。
0: 对，它不算是一个空腹的这种绝对空腹的检查，所以说你要夜里渴的话可以喝点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听说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说叫隐藏的缺点风险，就是有没有一些患者可能您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为什么缺点，可能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
0: 因为这个碘的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你的饮食啊，80%-90%是吃进来的啊，包括这个碘盐，剩下的10%当然有一些和水有关系啊，但是所以说主要还是食物。那么对于这种比较偏挑食的人啊，比如说素食啊，刚才我说了，你不管你吃的这些米面和你这些蔬菜水果，它的含碘量都很低，所以的话有一些人素食啊，他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再加上比如说偏听偏信，因为我还真是碰见一个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就是自己随便看了看网上的科普，说这个碘不好，然后就开始自己吃无碘盐，然后他也没有甲状腺的疾病，他就是听说这个不好他就不吃，然后后来结果就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的话，因为他有没有别的基础病也是查了很多，最后突然间有个大夫说实在查不出来原因，说要不然你查查微量元素吧，结果这一查发现他的这个碘很低啊，然后再仔细想了想他是这个原因啊，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饮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不太会干扰啊，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地区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南方有些地区吃那个叫木薯啊，木薯的话它会干扰我们这个合成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好像吃这个以木薯为主的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了。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吃这种以高粱米呀、这种小米啊，主要吃这个别的都不吃这样的主食，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成分，然后也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 这些点的这个代谢啊。
1: 哦

0: 这属于一些特殊的习惯，但这种特殊习惯的话，现在这样的人很少了啊。
1: 我们以前就总说嘛，这个膳食宝塔，然后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就是您这不吃那不吃，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人他是因为身体的一些特殊原因或者是疾病，他在饮食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是讲究。但是各位，咱们千万别自己我就去光吃素了，或者说我就变成一个纯低盐饮食的人。有的人就是您别说是无碘盐，他连盐他吃的都不多，那是不是问题更多？
0: 是，这个盐的话，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强调这个盐，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确实是一个高钠饮食的这个国家，因为我们口比较重啊，那这个，所以这方面宣传的比较多。那有的人可能就是过度了啊，就是一天，我真见过有的病人，就是一天咱们推荐是吃五克盐，他就吃两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给你计算的这个碘，哪怕你吃五碘盐的话，你这个两克的盐摄入的碘也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啊，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常年这样吃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碘缺乏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当然你的钠也缺，钠缺了之后，它跟碘缺的症状很像啊，它也会没有力气。
1: 嗯，
0: 然后食欲下降、恶心啊，就低钠血症啊，低钠血症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啊。
1: 对，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有的时候汗的大量流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喝那个糖盐水，快速来补充，要不然的话其实是会真的有一些就是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呀产生一些这种急症的发生的概率哈，所以大家就要记得了，微量元素你千万别听到它就是一个微量你就觉得不就是那么点的含量吗？越是微量元素它有的时候往往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确实非常巨大的。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普通人如何来判定自己的碘摄入是刚刚好还是不多，还是不够或者是太多了，我们给大家一些比较核心的这个指导。
0: 首先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查这个尿碘不太方便或者不想去查啊，一个就是你评估一下你的饮食是不是科学合理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吃含碘盐，或者是你是不是对于这些含碘高的食物有一定量的摄入啊，这个是包括我们这个肉类然后蛋类奶类啊，这些是食物当中相对高一点的啊，这是一个饮食是不是平衡啊。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一些症状啊，但是症状的判断我们临床上一般都说了，你有症状了一定是相对比较严重啊，你这个轻度的时候不会有症状，但是症状的话就刚才我说的主要就是一些乏力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啊，乏力，然后这种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然后总是想睡觉，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体重增加，那这些可能都暗示着你可能不一定是缺碘，但至少说明你可能这方面的激素有缺乏。那么激素缺乏有可能是因为缺碘带来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记者从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旅游区获悉，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蓟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6月1日起正式实施。英国政府当地时间正式公布新的气候减排目标，计划到2040年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准水平上削减87%，持续推进中长期净零排放进程。目前，英国官方尚未出台配套的具体实施方案。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3: 我是小新。
2: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3: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假竹借风传语，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落笔构思新奇，竹似

0: 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他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经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待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新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既然枪者可以剑，剑者可以翻，以折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深处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烦，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诗人坚守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竹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平易诗风的典型之作。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另外，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郑军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郑先生，我们今天呀和大家来分享啊《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在谈这本书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4: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来的，那么冬天它就占优势，暖气候呢就是从那个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来，它在夏天占优势。但是在他们争夺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 京津冀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的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4: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我们在更广阔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会看到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活动比以前大得多。以前刮风就刮风了，这个下雨就下雨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下场雪，很可能很大范围内比如说高铁就要停运，这样会导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随着我们经济活动的高涨，我们经济受气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到几万年的这个尺度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3: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讲的气象知识，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郑先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4: 对，《追风暴的人》，作者马修·卡普奇，这是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年轻气象工作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科普著作，很可能是院士啊这些个大咖，但是呢，这本书啊，作者是年轻的刚入行的气象工作者。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更能看到什么呢？他这个书名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励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金融交易员是他最差的一个志向，就是我实在当不成气象学家了，我才干那些事情。我觉得这里边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价值观。这些内容让这本书从简单的讲解科学知识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的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希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就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它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要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3: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啊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4: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 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去。像这样的很非常有趣的事例啊，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读这个，就是他不是给你讲气象知识，他是讲一个用气象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活灵活现的。
3: 嗯，说到了这个人啊，也一定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知识类的书籍或者科普类的书籍，那都是名家名作啊，谈到名家年岁一定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一位

0: 位作者，他是90后，那他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1: 哎，这个他是97年的，他跟我孩子一边大，所以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实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生活方式啊，他还是要看这个。哎，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是以前那个我们父辈我们祖辈所不具备的。
0: 嗯，
1: 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0: 嗯，所以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游记，一本啊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1: 追风暴的人，这个书的作者，他在大学时候他就满世界跑，就是到过非洲，到过亚洲，到过极地，到过很多很多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从整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分布啊、流动啊，来去研究这个具体哪个地方的这个气象特点。这个跟古代气象学就完全不同。古代气象学我就知道我这周围十里八乡这块的地方。那么现代气象学，这个书里作者也写了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个大气环流能够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有一些个什么托里柴利力到什么地方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这些个一写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跨了很多很多的国家。
0: 嗯，
1: 就是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面，这个国家什么这些界限都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气象这个大气流动在整个地球范围内这个循环的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气象学家的眼界一般他都有全球的视野。
0: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1: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农业要记住一年的农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核心，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科技。那么古代跟现在的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首先它没有数据，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热了，它就写一些个定性的一些形容词。
0: 嗯，
1: 那么它跟1000公里以外也有一个人说现在天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热呢？大家没有比较。再有一个呢，古代因为它是那种小农经济，大家都在自己这小块地方上生活，所以它所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其实都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典型的这个节气，它就是河南、河北、山西这小块地方的这个它最准，这个最准。你到了黑龙江，到了海南岛，它肯定是不准的。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0: 嗯。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暴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打开这本书，序言是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段，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作者和这本书。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很享受写《追风暴的人》这本书，更享受追风暴的过程。谢谢你们读我的书，与我一同踏上冒险之旅。我供职于电视台、报纸和广播台，还为一款 APP

0: 提供内容，教课则是我的副业。我靠播报天气赚钱，赚的钱用来研究天气。我的人生不走寻常路，小时候我一直是个理科迷，朋友不多，家里也很少出门旅行。现在的我环游世界，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我想要伴侣、孩子和一条狗，我想要的伴侣也得是我的长期冒险搭档。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每一次旅行，没准还会再去中国。我希望和家人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爬火山，一起横渡地中海，一起在星空下露营。我想要有人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在家门口，也可能在环球旅行的路上。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请记住，你的自我价值不是与某个数字绑定，不管是分数还是薪酬。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定义的幸福去做到最好，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幸福。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其实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古代啊，大家会说，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古代人呢是怎样预知天气的呢？应该这样说，天气预报是一种科学手段，会告诉你明天大概是刮什么样的风啊，下雨啊，还是下雪等等。但是呢，我们古代人的那种天气预报呢，它更多的是基于，比如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两种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古代有很多农谚，它就是跟天气预报有关。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就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都预报得到。但是在我们华北这块，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 基本上也可以，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上来。
2: 嗯，
3: 这个是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

0: 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1: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0: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我上学前，我们这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画画出来那些个典型的这个天气现象，然后基本上能够预测啊的这个，然后呢，这个赶上这个唐山大地震。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公园里边，没事我就小孩嘛也不懂事，拿着这个看云识天气，我就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预测天气，结果呢还能蒙对几次，然后这个收获了一些个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让我写，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啊，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就是囫囵吞枣吧。当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声各个领域科技声像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台，也就是我们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电视台，就是我们每次在新闻联播上后边看的那个气象预报是华丰电视台做的，它就在这个国图的对面。那么我们经常到他那儿搞活动，也看过他那个演播室，就是气象预报那个演播室，我们都看过。所以就这些是我跟气象学结缘的一些个过程。
1: 在工作当中啊，也是对气象学的知识越来越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对气象学知识了解颇丰的郑先生是怎样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0: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多年呢，托里柴利发明了这个气压计，就每个地方的气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记录了。又过了大概100多年，就发明了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才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展。
1: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0: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十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我见过很多一直预测到本世纪末的，就是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新疆啊或者什么地方，它到本世纪末气象有什么变化，这种宏观的大的经济政策都是放在气象环境下的。另外这个联合国现在都统一了全世界的这个气象工作嘛，就是现在叫联合国叫国家间气候组织，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统一的去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的这个政策制定啊这些方面它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1: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0: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美国之前

0: 他在海地过去，他过去一下就要有500多人遇难。哎，这个因为他国家比较落后嘛，所以他过去啊就有很多人遇难，所以他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气象灾难。哎，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是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他就知道这个现象，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雪，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冬天下雪打雷，大伙可以找一找。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气象现象。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考公培训机构粉笔 CEO 张小龙发布致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这样说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演讲活动当中，他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向所有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对于给中国人民大学及哲学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深表歉意，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2: 据网友爆料，6月3号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讲座，原定的主题呢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主要呢就是围绕着考公辅导行业展开的，但是他临时将主题更改为 AI 炒股与个人财富分享。由于台下的学生反应平淡呢，张小龙突然间情绪失控了，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学子，还放话活该你们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公然宣称考公就是混吃等死，然后愤然离场。
3: 那这个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引发热议啊。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这个企业创始人张小龙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还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被舆论痛批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2: 目前大量愤怒的网友以及粉笔学员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以及退费
4: 啊。冲动是魔鬼啊，在资本的这种驱动下呢，很多教培的企业逐渐可以说他们忘记了这种教育的初心。那通过这件事呢，我们觉得这个他们已经把教育这件事变成一个纯粹的赚钱的机器了。他们一边呢在制造考公改变命运的这样一种焦虑，来收割考生的钱包，另外一方面呢又在内心深处呢鄙视这些为了稳定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呢，考生呢只是自己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引导的个体。那对于粉笔科技来说，这一次的危机呢，它不仅仅是一次公关危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失去市场份额，失去广大考生的信任，必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2: 其实刚才曹丽老师提到了冲动是魔鬼，就是我还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冲动会暴露魔鬼。
4: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真的是当时现场一时的情绪激动失控想起来这些话呢，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有某些想法但是隐藏的比较好呢？在一个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氛围下
4: 爆发了。
2: 所以说冲动有的时候是暴露魔鬼。